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是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论述。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给网络生态治理带来挑战，也提供新的支持条件。要鼓励网信领域新技术发展，促进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落地。2025年11月，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我多次讲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2024年10月，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网信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坚持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坚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坚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工作队伍，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以网络强国建设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2023年7月，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2021年11月，致信祝贺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召开。要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即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9年9月，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事业，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2018年4月，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确保大数据安全，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有效防护。2017年2月，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座谈上的讲话。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安全是发展是安全的目的。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2014年2月，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关注下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或国家有关机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8:19，也许此时此刻您正走在上班的路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您足不出户便能感知天下。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改革的落脚点也是普通用户的收视体验，硬件简化为一台电视、一支通用遥控器。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将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告别机顶盒是一场历时3年多、横跨市场整治与产业升级的政策收官。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看电视面临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的问题。很多家庭都说，开机先看几十秒广告，进入页面之后找不到直播入口，收费包层层嵌套，让老年人无所适从。2023年8月开始，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启动专项治理，要求有线电视、IPTV 默认开机直达直播，取消开机广告，机顶盒开机时长不超过35秒，大幅压减收费包。此后治理逐年深化，从一个遥控器到微型机顶盒过渡，再到今年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行业标准对频道切换速度和专网公网隔离做出硬约束。直到如今正式宣布机顶盒内置方案，改界面，缩小盒子，到最后把盒子彻底融进电视，每一步都在给用户的使用体验做减法。其实机顶盒本是电视网割裂的物理象征，套娃收费本质上是产业结构问题的外显。过去啊，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直播卫星分属不同的体系，网络通道、内容源、监管接口相互独立，只能依靠外置机顶盒完成协议转换、内容解码、权限管控，造成终端冗余、体验割裂，也抬高了监管成本。而机顶盒的退场，正是一体推进基础设施网、内容服务网、监测监管网三张网建设的必然结果。放在155广电视听融合的宏观政策框架下看，机顶盒内置是打通三张网的终端支点，基础设施网整合有线、无线多类传统输道，不再需要五花八门的外置硬件做适配，内容服务网汇聚全国视听资源，打通媒体、文旅、教育、康养等公共服务，统一终端可以让优质内容直达千家万户，监测监管网拥有标准化的统一触点，对视听内容、收费行为、广告弹窗实现全域实时监测。随着外置机顶盒的逐步谢幕，广播电视融合潜力将进一步释放，统一终端降低了数字服务的使用门槛，尤其适配老年群体，多网融合打破资源壁垒，让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到基层，统一监管端口，守住大屏空间的安全底线。这一场改革的落脚点也是普通用户的收视体验，一体化电视落地之后，硬件简化为一台电视、一支通用遥控器，回家开机不必层层翻找菜单，一键就能收看电视频道。技术的进步要服务于人，而不是折腾人。从看得上到看得清，再到看得简单，机顶盒的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也见证了电视行业的发展。告别机顶盒之后，电视这家家电呢，将回归开机即用的本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北京时间8: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新闻。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我们说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流行目的地的婚礼呢？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叠翠，一场婚礼正在洱海畔举行。布满鲜花的草坪上，一对新人并肩而立，在苍山洱海见证下许下爱情誓言。一对新人说，这满足了我对美好婚礼的所有想象。仪式结束后，来自甘肃的新娘刘小斐沉浸其中。这是一场轻松浪漫的目的地的婚礼，与传统婚礼相比，目的地婚礼融合旅行与仪式，强调沉浸式和体验感，轻量化小而美的婚礼正在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新风尚。很多情侣都说，不用早起接亲，没有繁琐仪式，只邀请了十多名亲友到场观礼，结婚旅游两不误，大家体验感都很好。大理州有一家婚礼策划公司负责人于小黎说，今年的1到7月份，公司共承接150场婚礼，其中90%客源来自省外。根据统计，近几年在大理举办的婚礼场次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资源，诗和远方的浪漫意象，让云南成为目的地婚礼的热门选择。云南各地利用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打造日趋完善的婚庆服务体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杨立斌是云南一家婚庆策划公司的负责人，从业已逾10年。从去年开始，他看准市场趋势，转向定制化、个性化婚庆服务。前期通过问卷与新人沟通，挖掘新人爱情故事、审美偏好，据此选择场地、设计仪式环节、布置搭建现场，用专业服务提升新人体验感，让每一场婚礼都独一无二。大理州依托苍山洱海 IP， 打造海景草坪、白族特色院落等30多种差异化婚礼场景，培育成熟婚庆经营主体超百家，带动婚礼主持、摄影摄像、民宿酒店等关联经营主体数百家。丽江市则整合古城文化与雪山资源，推出纳西族传统婚俗体验，完善婚拍、仪式、蜜月全链条服务体系。2025年接待新人超14万对，市场规模突破11亿元。经过近几年快速发展，目的地婚礼行业正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好的创意最终要靠品质支撑，只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龙潇毅建议，规范行业标准，避免内卷式竞争，为引导市场有序发展，大理州成立目的地婚礼行业协会，并发布倡议书，推动行业标准共建。仿冒名人带货如何担责呢？遭遇网络暴力如何及时制止侵害呢？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边界在哪里呢？围绕社会关注焦点，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4件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当前带货主播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时有发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环境，应当依法予以规制。在一起案件当中，某文化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的图书，与某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带货主播为其店铺进行宣传。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该文化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随后，该带货主播在某网络平台的个人账号发布了多个宣传视频，使用了李某锦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以与李某锦声音高度近似的人工智能合成音频。用户点击宣传视频一侧的按钮，可以直接跳转至该文化公司网络店铺购买相关图书。李某锦随后提起诉讼。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此案涉及视频没有经过李某锦授权，擅自使用李某锦肖像，并结合使用其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人工智能合成声音。此案涉行为构成对李某锦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该文化公司存在过失，构成共同侵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该文化公司向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最高法表示，本案的处理有效规制仿冒名人带货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推广内容切实履行审核义务。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损害不可逆，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李某与张某、胡某均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张某、胡某的网络账号共计有超2000万粉丝。2023年7月，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李某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李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胡某的行为已对李某造成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不及时制止将导致李某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条件。法律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最高法表示，对于网络暴力情形之下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量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标准，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时，也要防止超出必要的限度。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近日发布消息，依托中国天眼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领衔的中国天眼银道脉面冲行勋天团取得重要发现，捕获一颗处于紧致轨道的双中子星系统脉冲星，是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的系统。这项重要天文发现的多项观测结果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探索极端天体物理、引力本质与宇宙元素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新目标。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塌缩之后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运转规律精准稳定，被誉为宇宙精密时钟。

极短的轨道周期意味着两颗中子星间距极小，双星相互绕转轨道的致密程度极高，也是目前已知相对论效应表现最显著的双中子星系统之一。同时，该系统刷新了人类已知双中子星质量下限，整体总质量仅为 2.488 倍太阳质量，为迄今发现的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组合。其中，可见脉冲星质量约 1.30 倍太阳质量，伴星中子星的质量约 1.19 倍太阳质量。该伴星跻身全球已知最轻中子星行列，逼近中子星理论质量下降，有助于精准解析超新星爆发物理机制。韩金林说，结合已精准测定的中子星质量的数据，长期观测和研究脉冲星双星系统，能为揭示中子星内部的物质状态、探索时空引力基本特性等前沿科学问题提供关键性的约束条件。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深圳就夏尔巴巴民宿加盟押金纠纷及商标侵权诉讼进行实地核实采访，遭到涉事公司实际负责人支付的掌掴。目前，打人者已被深圳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根据此前的报道，江西台记者采访时竟遭掌掴，警方已介入。江西台记者采访时遭殴打，警方已通报。采访的是记者的权利，正当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些年，记者开展调查暗访和监督报道时，遭遇威胁、抢夺设备、殴打、辱骂等情形时有发生。这些恶语恶行，不仅是对新闻工作者人身权利的侵害，更是对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的践踏。比拳脚更值得警惕的是背后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那就是出了大事小情，面对记者追问调查，总有人觉得媒体不报，问题似乎就不存在了，把舆论监督视为挑刺拱火。舆论监督是找麻烦添乱吗？记者不采访，事情就会人间蒸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曝光确实会给相关方面带来压力，但这些所谓的麻烦根本上是其自身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健康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报道，目的是推动问题解决，惠及济医，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和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脸脏不能怪镜子，今天的舆论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真有问题，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分分钟就能引爆舆论。对于任何人、任何组织而言，正视并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争取主动、根除隐患。暴力阻挠采访，试图掩盖问题、逃避责任，只会错上加错，愈发不可收拾。维护记者正当采访权利，就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条底线红线清清楚楚，不容逾越。关注本时段最后一条新闻。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了热搜，也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信息为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要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可以正常使用。今年9月30号起，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于4月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一些人将区隔展示曲解为禁止使用。对于这一误读，支付宝官方服务表示，花呗、余额宝后续还是可以在支付宝正常。

行付款。支付宝 APP 支付时的收银台已经按照新规要求区隔展示，按照银行卡、支付工具、信贷、理财、分期付款等不同类别独立呈现，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资金渠道来付款，不影响正常支付。美团金融官方客服表示，美团月付产品目前正常提供，可以放心使用。具体展示形式以 APP 后续实际显示为准。京东白条客服显示，目前白条服务正常运营，没有退出支付选项的计划。抖音月付客服表示，目前抖音月付业务也正在正常的开展之中。办法的相关条款应如何解读，将对咱老百姓的支付消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上述条款由两项相互支撑的禁止性要求构成，前半句规范支付场景展示逻辑，后半句切断金融营销变现的路径，共同构成对支付机构金融业务模式的系统性约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前部分平台把消费信贷等产品与银行卡、零钱、余额等支付工具并列展示，甚至默认勾选，用户可能在不知情中无感借贷，进而过度的负债。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有关负责人就办法答记者问时表示，支付的机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0: 车的速度，风距离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她以粤语金曲传承者的身份重新诠释经典。邓紫棋通过细腻的颤音和情感的递进，将原曲当中男生的沧桑感转化为少女视角的温柔叙事，赋予了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风吹过远山是门丽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治愈风格为核心，通过细腻的嗓音诠释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和解。门丽在演唱这首歌中的时候，展现了独特的声线层次，尤其副歌的部分，路漫漫当风吹过远山，通过气声与颤音的结合，既保留了情感的细腻，又增添了坚定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门丽演唱的《风吹过远山》。

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应该说是一首以自由与治愈为核心的励志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就来源于金志文在音乐旅程中对自由的向往。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放下压力、追寻理想的一个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

黑大神演唱的《我来人间看场戏》，这首歌通过民筑解构加乡土叙事的创新表达，引发了现代人对于躺平啊、内卷等社会议题的反思。这首歌在抖音平台等相关话题播放量也超过了3亿次，成为2024年度现象级的民谣作品。一起聆听。

白人歌创作于1991年，最初作为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收录于滚石唱片合集《美丽新世界》当中。这首歌的歌词以口语化表达，直击现代人生活本质。这首歌曲与李宗盛其他的作品，比如《山丘》《最近比较烦》，共同构成了人生的三部曲。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我们都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魏嘉义演唱的《不再是少年》是一首以人生感悟为核心的走心的作品，歌词以人生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开篇，通过举头望月月不见，花开胜过谁容颜等意象，表达了对青春易逝的感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希望今天我们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你知道华人三大美食家都是谁吗？他们就是邓云香、梁实秋和唐鲁孙。那今天啊，给您带来的就是邓云香老先生的故事。邓云香是山西灵丘人，1924年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时期的官员。1936年，邓云香随父母迁居北京。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做过中学教员和译电员。邓云香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不论叙述民风民俗，还是描绘旧时盛景，都能娓娓道来。今天给您解读的这本《云香化石》，让我们听红学大师邓云香讲述旧时的美食故事。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邓云香长居北京，要讲京城美食就绕不开街头的面食。在众多小吃摊里，馄饨摊最是热气腾腾的。北京馄饨分为京式和南式两种，南式馄饨清汤皱皮儿，一般在南方菜馆里卖。清同治年间都门纪略当中就有专门赞美至美斋馄饨的，包得馄饨味胜肠，馅儿融春酒嚼来香，汤清润稳休咸淡，咽后方知滋味长。南式馄饨汤清味淡，京式馄饨则不同了。京式馄饨用骨头煮成浓汤，锅旁边还放着一口比较深的居口锅，锅中间搁一块铁皮，将锅左右隔开，一边煮大骨头， 一边不停地烧着滚开的汤，以便随时可以下馄饨。京式馄饨盛出来的时候，得先在碗底放点酱油，滴几滴鸡油或者猪油。馄饨盛到碗里，上边还要撒点菜末、虾皮，放点香菜和豌豆苗，这样看起来色彩更搭配，也能给馄饨提香。锅里煮骨头那边，有时候还会煮一只鸡。卖京式馄饨的一般都是挑着担子的小贩或者路边摊，很少见开店卖的。而在江南，走到苏州的街头，几步就能看到一家馄饨店。清代有一本书叫《尹禄轩随笔》，其中有一个关于北京馄饨的故事，说是清朝京师前门外有块空地，俗称耳朵洞。雍正年间，京城来了一男子，身着一身黑衣，选中耳朵洞这地方专卖馄饨，味道十分的鲜美。一时间啊，京城老饕们纷纷的来此品尝，这个男子呢也是大赚了一笔钱。民国时期，小贩儿一般是从下午开始挑着馄饨担子串胡同，夜里呢则在固定的位置摆摊儿。小贩儿的叫卖声抑扬顿挫，十分的好听。叫卖时放下挑子，左手拢着耳朵，仰头呼喊：
6: 馄饨开锅哟！
3: 哪怕在深宅大院都能够听见。馄饨担子的样式是前锅灶后方柜，仔细说来，前面还有一个大盘子，中心掏了个圆洞用来做锅，下面是小型的煤球炉，盘子四周可以放一些碗盆，后面的柜子上层放着肉馅，可以随时停下来包馄饨，中间放馄饨皮儿及馄饨配料，下层放水桶，好随时加汤。停下来卖馄饨时，小贩可以一心三用，边包边煮边卖。胡同里的居民吃上一碗馄饨只需要花3枚钱，要是想加个鸡蛋就要再加3枚。画家吴一葛曾经画过旧时北京平民美食图，其中就画了馄饨担子。有人题诗云：一碗同圆5大枚，皮儿薄大馅儿一毫哉。面食的历史很长，最早被广泛食用的不是馄饨，而是面条。晋朝人写了篇《禀赋》，文章里有句话说：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动鼻中，凝霜口外，冲虚解战，汤饼为最。这里所说的汤饼就是热汤面。各地面条也各有特色，北京人爱吃炸酱面，一碗面有炸酱、面条、菜码3部分。炸酱就是肉炒酱，有肉丁炸酱、肉末炸酱、鸡蛋炸酱等等，酱是地地道道的黄豆酱。炸酱最好用小磨香油，其次是花生油，热锅凉油，火要大，等油开始冒烟，加入葱姜肉丁，把酱用水稀释一下也倒入锅中，然后开始用铲子不停地搅拌，直到酱中的水分蒸发得差不多，酱变得十分浓稠，才可以出锅盛碗。只见碗里中间是酱，四周布满清油，上桌散发着一股香味儿，光是闻着味儿就能让人食欲大开。炸酱面的面要用拉面，俗称大把条，做面时面团得软硬适中，在案板上揉捏到入了劲儿，捏起两端在空中边拉边抖动，拉长之后再并起两头拧在一块继续拉，一变二，二变四，直至面团变成无数又韧又细的面条。下锅前掐断两头，入水后直等水开，一开锅把热面捞到凉开水里过一遍，再盛入碗中。面之外还有菜码，如黄瓜丝、水萝卜丝、焯熟的绿豆芽等等，吃的时候把炸酱和菜码放到面上拌匀食用，挑起一筷子下肚，面又韧又滑，混合着炸酱的香和菜码的鲜，滋味无穷。北京离渤海湾不远，每到春天时，大量的黄花鱼上市。本来黄花鱼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过去交通不便，将鱼送到北京也得2-3天的时间，所以价格自然就贵了许多。黄花鱼是季节性的食物，只有在每年3月份才能吃到。旧时老北京把吃黄花鱼当做一件大事，有诗云： 一苇千钱做好举，家家担夹宴烹鱼。民间美味少不了进贡皇室，每年春天第一批运到京师的黄花鱼必须先由崇文门户部税官监督照例进贡，之后才能上市买卖。史书里也有一段关于黄花鱼的记载，说从前卢汉铁路还没有通车的时候，黄花鱼最快也得两天才能送到北京，酒楼大量收购，囤积居奇，百姓翘首以待，视为珍馐。哪怕送来的鱼已经变质发臭，食客仍然要装模作样的吃上几口，然后盛赞一句佳。自己在家吃黄花鱼不需要什么高超的烹饪技巧，只需先把鱼洗干净，起锅略微煎一煎，然后放入葱姜蒜给鱼去腥。这种做法是由天津传来的，叫做熬鱼。出了春天，市面上就找不到黄花鱼了，不过北京百姓依然有别的鱼可以吃。从前有家馆子叫厚德福，没有铺面，只是一个大黑门，悬挂一个铜牌子，上写厚德福饭庄。这是一家河南馆子，以糖醋瓦罐鱼闻名。进门处有个大木桶，里面养着活蹦乱跳的大黑鱼。木桶是特意摆在这里的，为的就是让食客看到食材的新鲜。不只是美食，还是回不去的故乡味道。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云乡话食，欢迎继续收听。在河南开封啊，有道传统名菜叫做黄河大鲤鱼，这是北宋都城汴梁范楼传下来的。靖康之难之后，汴梁的繁华如同过眼云烟，酒楼的厨子跟着南逃的百姓把做鱼的方法带到了杭州，衍生出五柳鱼和西湖醋鱼。北京人掳到燕山的厨子又把美食带到了北京。元明清三朝，北京的达官贵人们讲究美食，这就给了厨子们发挥的空间。浙江人严资生写过一本《忆京都词》，说北京虽然缺水，可深谙各种鱼类美食，酒肆擅长烹饪河鲜者可以拿到高额的报酬，还能做掌勺的大师傅。这样一来，擅长做鱼的厨子纷纷来到北京。厚德福的厨子做鱼时，将鱼从中段横着剖开，鱼身呈弧形，微微拱起，形似瓦块，故名曰瓦块鱼。糖醋瓦块鱼做法并不复杂，只要把鱼块过一遍油，在大火勾芡，浇上糖醋汁儿，把油炸过的鱼块在糖醋汁儿里这么一滚，就可以出锅了。做法虽然简单，可是要想做好却非常难，这就是俗话说的看人挑担不吃力。做糖醋瓦块鱼，首选肉厚的河鱼，最好是青鱼、草鱼之类。河南馆子则用鲤鱼，烹饪时火候是关键，火候太小就炸不出金黄酥脆的外衣，火候太大就容易把鱼炸得焦黑。要想炸得外焦里嫩，则需要下苦功夫练习。最后一步勾芡也大有讲究，得把芡勾得浓淡适宜，酸甜入味，颜色如同琥珀，这样才够得上标准。后来邓云香因为工作原因调往南方，刚开始是在南京，后来又被调到上海，在上海一直干到了退休。对邓云香来说，江南是他的第二故乡。暮春时节，江南有一位河仙，名叫石鱼。据说明清时期，长江沿岸每年第一网的石鱼要送给地方官，地方官给予渔民若干的赏金，然后将鱼上贡京城。邓云香到上海动力学院任职后，每天中午都在学校食堂吃饭。有一天，卖菜的窗口贴了条子，上面写着今日供应蒸石鱼，每份五角。当时啊，食堂的荤菜一般只卖两毛五，大排只卖一毛二，五毛的石鱼在当时显得十分的昂贵，一般的同事都舍不得买，但邓云香是出了名的爱吃，他抢先买了一份， 尝了尝，果然鲜嫩无比。从那以后，每

0: 逢春天，邓云香总要买几尾石鱼自己做了吃。石鱼在自家做很方便，只要掌握了要点，人人都能学会做。石鱼的鳞片较大，烹饪时不能刮鳞。上锅蒸不能一下子放整条，最好是切成大块。蒸的时候一定要放生猪油，然后加入料酒、盐、葱和姜等等。石鱼大概只能蒸着吃，从来没听谁说过做红烧或者是油炸。春去秋来，秋风总能令人想起春耕芦荟的典故。这个故事出自晋朝一个叫张翰的人，他曾多年在洛阳任齐王属官，官职不高，难以让他施展抱负。齐王府诸事繁杂，张翰干得颇为不顺心，而且他看出齐王不久后将要垮台，恐怕连累自己，于是就起了退隐的心思。然而要放弃眼前的功名利禄，谈何容易？他日日思虑，还是没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一年秋天，张翰在洛阳感受着秋风阵阵，风里似乎还有泥土的清香，这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他回想起家乡的纯菜羹和鲈鱼烩等美味，更觉得思乡之情无法排解。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应当快意自如，不应为功名所累。我的故乡如此美好，我为什么还要在洛阳过着不自在的生活呢？随即张翰去齐王那里辞了官职，驱车千里回到了故乡。张翰辞官后不久，齐王因谋反被杀，他手下的人都受到了牵连，只有张翰幸免于难。因此朝中百官都称赞张翰有先见之明，纯耕芦荟这个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苏东坡在《赤壁赋》中说：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鲈鱼啊，各地均有出产，以松江鲈鱼为上品。《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左慈在曹操宴会上表演节目，在墙壁上画水，还要从里面钓鱼，说是要献给丞相上好的松江鲈鱼。别人都不信，以为他骗人，但片刻后左慈竟然真的钓出了鱼。他当场请大家上来看，说天下鲈鱼都是两腮，只有松江鲈鱼四腮。大家一看，左慈手中的鱼果然是四腮，顿时变得心服口服。纯耕芦荟典故的张翰也是松江人，有这两个故事的加持，松江鲈鱼的名声便冠绝天下了。邓云香用自己的生活情趣来写美食，从北京写到江南，从街边馄饨写到炸酱面，从黄花鱼写到名贵的石鱼，其中有典故，有诗词，有风俗传统，还有奇闻异事。这本《云香画石》写的不只是美食，更是民俗文化的积淀。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云香石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沈淑芝说：看邓云香写北京的市井，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曾闯下大祸，受到官府的通缉。赵匡胤从河南一直逃到陕西，一路上都没有吃过东西，快要饿晕了。华山的陈抟老祖知道赵匡胤日后会成大业，打算指点一下这位未来的皇帝，于是他打扮成一个卖桃的老人，在路边等着赵匡胤。果然，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赵匡胤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一筐桃子，他连问都不问，直接抓过几个桃，一口一口地吃起来。陈抟老祖也不着急，就看着赵匡胤在那儿吃。过了一会儿，赵匡胤吃饱了，但他身上没钱，于是赵匡胤打算吃白食，起身便要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他，问：“你吃了我的桃子，怎么不给钱就要走啊？”赵匡胤停下来问：“你想要多少钱？”陈抟老祖说：“我要的不多，只要一文钱。”这下赵匡胤可为了难，一文钱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这要是换做别人，身上总能找出一文钱，可自己偏偏就没有。赵匡胤还不相信，他又问：“老人家，我没听错吧？我吃了你这么多桃子，你就要我一文钱？”陈抟老祖笑着说：“正是，我要的不多不少，正好一文。”赵匡胤没办法，把自己全身上下翻了一遍，然后说：“我身上实在是连一文钱都没有啊。”陈抟老祖打算和赵匡胤开个玩笑，就说：“没钱好办呀，那你就在地上打个滚儿，我就不收你的钱了。”赵匡胤没办法，又不能发怒，弯下腰就要在地上打滚儿。陈抟老祖连忙拦住赵匡胤说：“算了吧，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接着陈抟老祖告诉赵匡胤，有个地方在招士兵，让他凭着自己的本事去当兵，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俗语常用来比喻一个很小的困难却使一个很大的事情无法进行，也指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面对一个小问题却束手无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1/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

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前几天我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人民网的网友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类文创产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平时呢也总是在社交平台看到网友晒拼豆，那为什么像这些商品会让年轻人如此上头呢？今天咱就来说一说。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咱不妨观察一下如今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如今的年轻人啊，下班之后会买一束鲜花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老几，在逛街的时候在潮玩店开新品盲盒收集不同的惊喜，也会在周末为喜爱的歌手演唱会奔赴千里。通过这些生活的点滴，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消费

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重心新价比，这个心啊是心灵的心。有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2.72万亿元，这就既映照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变化。这些消费新趋势到底新在哪里呢？有消费观念之心，以前啊，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现在的为诗和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呢，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的写照。今年的前几个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也正说明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体验和感受来付费。也有消费主体之心，年轻一代啊，正以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着什么值得买，他们拒绝别人觉得好，追求我觉得值，不迷信大牌的溢价，却甘愿为一份独特的情绪体验来买单。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定义，如今的年轻人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正在成为消费趋势的主理人。还有消费目的之心，现在的年轻人啊，为了实用付费与为快乐买单所兼顾，成为当下消费的很鲜明的一个特征。你看哈，假如说很火的一只新疆小羊，虽然是玩偶呢，却替大家伙说出了平凡日子里也值得用心打扮的心声。一张旅行定制的明信片，用到此一游的仪式感为旅途留存回忆。商品的使用价值呢，也正在从有用延伸到有感，像社交的属性啊，个性的表达呀，情绪的共鸣，也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驱动力。追求新潮也正是当下的消费面孔，追根溯源，情绪消费的基因自有历史深处的回响。你看哈，卖花诞上，买得一枝春欲放，古人置花添彩装点生活，与今天年轻人精心呵护多肉植物别无二致。朝碧海而暮苍梧，与青春没有售价，旅途就在当下的互联网表达传递着一种向往。由此来看，古往今来为情绪买单的内核始终是不变的，变的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方式。如今的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情绪消费从一个人的小确幸变为一群人的仪式感。社交媒体也放大了分享的快乐，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把晒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情绪消费因为情感共鸣有了倍增的效应。然而呢，在热潮之中，也有一些倾向值得冷静的审视。有的人超出自身的收入能力，豪掷重金来打赏主播；有的人沉溺情绪消费，来逃避现实的人际交往；还有的个别玩具，打着所谓解压的名号，却传递着畸形的价值观等等。这么说吧，当猎奇成为卖点，情绪消费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朋友们，想和大家说的是，欢喜有度，热爱有方，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为热爱，为美好买单的情绪消费，当始终充盈健康正向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阳而生。说完了一些情绪消费，咱们再来说一下如今的短剧。昨天晚上听到朋友打电话呢，说出去喝点儿，于是呢我们就出去吃烧烤，在吃饭的时候聊到现在的短剧。我的朋友说呀，家里的几个亲人都迷上了短剧，整天呢都是在刷短剧。
现在的短剧从以前一个场景到现在多元化的剧情，把人看的是如痴如醉呀。我也看过一个短剧，属于重生后啊，这个人一拳打死了一头野猪，上山就能打到猎物。说实话，我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爽。真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呢就被短剧悄悄占领了。打开手机，随处都是几十秒一集的短剧，逆袭剧、打脸剧、霸总剧、重生剧、复仇剧、闪婚剧等等等等。这些剧情啊，简单粗暴，节奏飞快，爽点很密集，可以让你不用动脑，不用思考，不用等待，点开就是高潮，每一集都能让你上头。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不分年龄，不分昼夜，彻底迷上了短剧。很多人嘴上说着我就看两集，结果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人呢甚至熬夜看。我多次就发现我身边的人啊也熬夜看剧，被我多次的训斥，现在看来呀，看似轻松解压的短剧呢，也正在悄悄透支普通人的时间、精力和生活。可能你会问啊，也有的人说，这不就是个短剧吗？至于说的这么严重吗？其实最可怕的呀，从来不是短剧本身，而是它带来的成瘾性。这短剧的逻辑特别的简单，全程没有铺垫，没有细节，没有逻辑，主角永远是开挂的，坏人呢瞬间是倒霉的，委屈可以让你立马翻盘，人生马上逆袭，现实里得不到的成就感啊、尊严啊、逆袭啊、富贵，这短剧里面几分钟就能给你一次满足。这些在心理学里是这样的，低成本的快乐最容易让人废掉一个人。短视频短剧就是最低成本的快乐，不用努力，不用吃苦，不用成长，手指轻轻一滑就能持续获得情绪的快感。这种及时的爽感确实会慢慢毁掉一个人的耐心。以前的人很愿意静下来看书学习，沉淀等待，现在的人大家发现没有，连十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只想快节奏，立马快乐，马上满足，越沉迷短剧呢越讨厌现实的生活，因为现实它确实就是平淡的、辛苦的、需要坚持的，不会一夜翻盘。这短剧看多了，人就会慢慢产生错觉，以为人生处处有逆袭，以为努力没有用，全靠运气和剧本，以为暴富很简单，成功很容易。久而久之呢，人就会变得浮躁、懒惰，不想吃苦，不愿深耕。很多人沉迷短剧之后，晚上熬夜刷剧，白天昏沉疲惫，心里越来越焦虑，生活越来越敷衍。明明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干，却感觉身心疲惫。最扎心的是，你刷的是短剧，消耗的却是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啊，别人利用碎片的时间去读书、运动、提升自己，悄悄拉开差距。你呢，利用碎片的时间刷剧，沉迷幻想，虚度光阴，日复一日，差距越来越大。短剧里的人生都是编剧写好的童话，主角的坎坷是暂时的，翻盘是注定的。可现实人生啊，是没有剧本，没有开挂，没有无限重来。你的每一次偷懒，每一次沉迷，每一次的浪费时间，都是实实在在消耗自己的未来。有人说，适度看剧解压是没问题的。确实是这样，偶尔放松无可厚非，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绝大多数人早已不是放松了，而是重度上瘾了，这些就是很可怕的地方。现在的人放下手机就感觉空虚，不看短剧就觉得无聊，独处就心慌，空闲就必须刷剧，这些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你的快乐啊，已经被短剧绑架了。真正成熟的人都在慢慢地戒掉廉价的快乐。白岩松说过一句话，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拥有低成本的快乐。
这短剧呢，看似免费轻松，实则最贵，因为它消耗的是你再也回不来的时间和本该越来越好的人生。所以呀，人生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不断寻找快乐，而是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短剧再爽，都是比。

别人的故事，生活再平淡都是自己的人生。别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虚假的剧情里，少刷一集短剧，多陪家人，多提升自己，多踏实生活。戒掉短剧的短暂爽感，你才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掌控权。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沉迷虚拟的剧本，不消耗真实的生活，脚踏实地好好生活，慢慢变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我看到网上一则新闻报道，说河南一位郑州35岁的母亲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了治疗呢，还是留下了后遗症。确实是这样，生气8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啊，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的破裂。有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大约40分钟。

你像孩子吵闹、伴侣摆烂、爸妈唠叨，很多人一律按照生气处理。一想到气大伤身啊，这就更生气了，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反正啊就是个生气。说是这个平时少生气，但是学会反本能少生气却很多气。所以咱该怎么做呢？咱先别着急给人家定罪，很多气呀都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假如孩子没有回你消息，你会觉得他，你看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假如同事回复你很冷淡，你是不是觉得他看不起你呀，针对你呀？你看像这位同事，他说请问今天表格交了吗，人家正在忙，随口就说了一句嗯。这个时候啊，可能在事实上人家就是太忙了，没有精力，或者是这一天不顺利，心情差。人呢天生就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来填补信息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啊，你要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不要自己随意的就生气。那很多人都说发泄情绪就不生气了，到底对不对啊？很多人一生气就是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以为呢这样能够发泄出来。但是研究发现啊，这一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减低愤怒的情绪。相比于高强度的宣泄呢，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我身边就有人啊，包括是我的亲人，他开车的时候假如被加塞、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就能气上一整天，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因此你真没有必要为他陪上一整天。所以呢，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变成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个原因。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音，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江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玲。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了，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老歌回忆录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

0: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车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 《警示通言之招式最重的血》。一件血意引出一场触目惊心的血案，原本的抢劫案为何又变成杀人的血案？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招式最重的血衣》。
13: 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能够天天出入平安，但是接连发生在江西省景德镇的七起抢劫出租车司机钱财的案件，令众多的的哥是谈之色变，更是令他们的亲人担心不已。许多出租车司机啊，甚至将一些偏远的城乡结合部定为禁区。景德镇警方呢，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市的头号案件，上级领导下达指令，务必集全警之力、集全警之智，全力破案。3月9号的凌晨0点多，在一系列周密的部署下，景德镇交通治安分局将准备再次打车作案的2名割喉杀手当场擒获。犯罪嫌疑人李志龙、周存伟面对确凿的证据，不得不坦白交代他们在景德镇接连制造抢劫案的全部过程。但事实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1: 在警方的努力侦查以及小镇居民的积极配合下，割喉杀手终于落入法网，景德镇百姓也因此拍手称快，悬在众多的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昔日热闹的小镇显得更加繁荣，司机们丢掉以往的担忧，带着轻松的心情服务于广大乘客，他们又可以如往常一样平安畅行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上。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这2名割喉杀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桩令人发指血腥惨案。这是一个寒冷冬日清晨，景德镇的百姓都赖在暖和的被窝里，沉醉在那甜美的梦想中。殊不知几名特殊的客人已经轻轻地敲开了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店的大门，他们在女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进了一间普通的双人客房。客房内除了2张单人床和一只床头柜，别无他物。他们并没有放弃搜查，几个人立刻分工四处搜查，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忽然一位中年男子缓缓从暖气片后的夹缝中掏出一个塑料包，慢慢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套男人衣裤。他缓缓地拎起衣服查看，一股强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正在这时，女服务员突然啊的惊叫一声，众人闻声望去，只见被拎起的衣服上布满了斑斑血迹。而租住这间房的2名青年男子正是接连制造7起劫案的割喉杀手，这件事马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警方也因此又忙碌了起来。衣服上的斑斑血迹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故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招式最重的血衣》。
13: 冬雪弥漫着整个景德镇，如同人们心情一样沉重。隐藏在小旅店中的血衣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震撼，同时也似乎在

0: 向前来搜查的景德镇交通治安分局的侦查员们预警，在这七起劫案背后还将会有更大的罪恶。负责此次搜查行动的刑警大队副队长李海刚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分局的领导。局长王庆闻听此消息，心头猛然一震。血衣，这位历经百战的指挥员当然知道它将意味着什么。
1: 寒风掠过脸庞，让路人不禁又将那厚厚棉服裹紧。对于这样的天气，大多数人还在温室里做着甜美的梦，而我们的刑警们却早已坐在会议室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看着桌子上血迹斑斑的衣服，局长当即命令侦查员全面细致搜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住所，绝不放过任何细小的疑点，并让侦查员联系周围的群众，对犯罪嫌疑人平时的生活做出详细调查，看他们是否有可疑的行动。最后又马上与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张杰、刑警大队长王永春联系，以便于研究下一步审讯方案。很显然，从一开始两名犯罪嫌疑人就在避重就轻，只交代了在景德镇干过一些盗窃自行车等小偷小摸的勾当，并未交代曾有过大动作，甚至连藏在旅店内的血衣都只字未提。也正是因为二人的故意隐瞒，更证明了他们心里有鬼。怎样才能让他们自己讲出血衣背后的内幕呢？三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中。半个小时过去了，在局领导的深思熟虑下，一套缜密的方案摆到侦查员们面前。副局长张杰果断下令，立即提取血衣上的血样，送到江西省公安厅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定，同时也对犯罪嫌疑人李志龙、周存伟的户口所在地进行详细调查，并了解二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还与羁押部门联合行动，对二人在看守所内的一举一动进行全程跟踪监控，以防有纰漏串过。
0: 出动了所有的警力，大范围详细的搜查。为了全力破案，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刑警们的搜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此同时，警察与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较量也全面展开了。在看守所的提审间里，面对办案人员的多次询问，李志龙、周存文二人的回答出奇的一致。看到两个人得意的神色，刑警们知道二人早已定下了攻守的同盟，这也给警方破案带来了较大的难题。到底怎样才能打开缺口，让二人自己供出血衣背后的秘密呢？最后在各部门的商讨下，决定让刑侦人员与他们展开攻心战。
1: 连番的提审与对峙，是否会让凶手现形？警方又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招式最壮的血衣》。为了早日调查出线索，警方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接连两次提审，但是并未得到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狡诈的两人似乎也已经知道警方只是在围绕血衣进行试探性讯问，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使原本得意的他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办案人员的审问侃侃而谈，毫不在乎。在审问过程中，李志龙一口咬定那套血衣是在石家庄的一起斗殴中留下的，因为在那次打斗中对方出手很重，使他的手臂受伤至今未愈，衣服上的血是他当时受伤染上的，当时并没有在意，顺手就将衣服放进了暖气后面。而周存伟的口供与李志龙的也都相符，最后在二人的狡辩下，警方因为证据不足，只能将他们暂时拘留。现在唯一的希望也就是血迹检查的结果，所以目前只有等待，焦急的等待。几天后，大家期待的血检结果终于出来了。经过 DNA 的比对，血衣上除了李志龙、周存伟二人的血外，还有第三人的血，而且这第三人的血并非只有一处。刑侦人员经推理分析判断，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在相互搏斗中留下的。而得出这一结论，不知道是该喜还是忧。 所以刑侦人员决定立即再次提审李志荣、周存伟二人，希望从他们口中查到一丝线索。而当李志荣、周存伟二人看到那布满血迹的血衣时，神情虽极不自然，但是他们还是假装镇定，矢口否认。不过在侦查人员一再逼问下，他们显得忐忑不安，而且已经可以看出他们的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初的得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惶恐不安。侦查员见此，知道真相不久将会浮出水面。
0: 由于景德镇神探一举破获特大系列结案的消息不胫而走，使景德镇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省内各新闻单位也闻讯而至。短短数日，两名割喉杀手落网景德镇的消息就在省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各大媒体上播发，这不仅使人们兴奋不已，更是让人们心中积压已久的大石落地了。弟哥们也因此拍手叫好，这都是景德镇神勇警探雄威的展现，是震慑犯罪的有力一击，更是交通治安分局领导为寻找案情突破口使出的奇招。
1: 为寻找案情突破，领导使出奇招，罪犯将如何落入法网？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招式最壮的血衣》。割喉杀手被抓的消息很快在各个地方散开，记者在宣传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两位犯罪嫌疑人有流动作案的可能，提醒各地警方注意，并详尽地介绍了李志龙、周存伟二人行抢手段和实施犯罪的特点。侦破系列结案的报道一经发出，海量的信息接连而至。一位河北籍青年打来电话说，他曾与李志龙在同一酒店打过工。李志龙多次在喝醉酒后不断吹嘘，他在河北老家曾偷过自行车、抢过出租车，为了逃避打击才到景德镇打工的。随之而来的是石家庄警方提供的一条重要信息：2008年2月29号，在河北石家庄发生的一起抢劫杀人案的一些细节与景德镇系列结案十分相似。当时的案发现场惨不忍睹，被害的司机身中数刀，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而现场却只留下了劫匪的血迹。这起凶案很有可能是李志龙、周存伟二人所为。得知了如此让人兴奋的消息，交通治安分局的刑侦人员立即准备奔赴石家庄详查案情，而石家庄警方更是急于揪出真凶。了解到李志龙、周存伟的信息，立即带着犯罪嫌疑人的血样鉴定连夜赶到景德镇。经过了大家努力，案情的头绪一点点被理清了。这时警局的人露出了在案发后难得一见的笑容，而一场智斗也将随着案情渐渐清晰而展开。
0: 经过了夜以继日的努力和一系列的调查与暗访，景德镇石家庄警方完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于是对李志龙、周存伟二人进行了突审，宛如给李周二人敲响了丧钟。在警方的铁证下，他们的心理防线完全被击垮了，也彻底绝望了。很快啊，他们就如实招认了2007年2月29号在河北石家庄市李周两人在先后实施两起抢劫后仍然感到不解渴，于是他们在石家庄的清湖附近又拦下了一台黑色出租车，抢劫那名出租车司机时呢，遭遇反抗后对其下毒手的全部经过。
1: 一时的糊涂断送了自己的一生，曾经的二人为何如此愤世嫉俗？他们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招式最壮的血衣》。李志龙、周存伟两人让司机驶向海天宾馆，大约20多分钟以后，车至宾馆。李志龙让司机将车停到附近一居民楼的楼群内，车还没停稳，李志龙的刀已经逼到了司机的脖子上，说缺钱花，让司机资助一下。司机连忙同意，并承诺只要不要他命，什么都给他们。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周存伟开始翻司机的衣兜，并顺手拔下了车钥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当二人抢得钱物准备弃车离去时，李志龙突然发现不远处还停着一辆出租车， 他将手中的尖刀往司机的脖子上一压，逼着司机从前面两个座位的空档间爬到后座上，又令周存伟持刀逼住司机，李志龙则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被尖刀威胁的司机见他们要把车开走，有些慌了，高喊救命，同时两脚不停地踢后车窗。周存伟持刀连连向其身上刺去，可司机却如同疯了一般不停地叫喊。不知何时，司机在车内摸出一把刀与周存伟对刺起来，周存伟被刺中几刀，气急败坏的他不管不顾，用刀向司机身上一顿乱捅，司机渐渐放弃了抵抗。李志龙趁势将车停到路边，夺下司机手中的刀后将车门反锁，与周存伟二人弃车而逃。被困车内身中数刀的司机在血泊中呻吟，却已无力去寻找逃生之路。就这样，他绝望地倒在车座上，直至血尽流亡。周存伟、李志龙二人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才辗转怀人来到石家庄。到石家庄的第二天，二人抢来的财物已经挥霍一空，于是他们又开始疯狂地抢劫。而与怀仁及其结案不同的是，他们在抢劫过程中首先要把司机的手绑上，再用胶带封住嘴，以免再遭司机反抗。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犯呢终于认罪了。在这次行动中呢，警方在侦查中了解到，李志龙生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在他很小的时候啊，父母便离婚了，他随父亲呢过了一年多。父亲再婚后，他便失去了往日的欢乐，继母对他十分的冷淡。在他年满18岁的那年秋天，他离开家，一个人外出打工。而周存伟呢，被昔日的同学骗入传销陷阱，饱受折磨，好不容易逃出了传销的魔窟。可是他从家中带来的3000多块钱都让传销头目给搜走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 KTV 打工。自认为啊同病相怜的两人也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 离家出走后，李志龙在外面打工的日子十分艰难，他曾经被人打过，也被人骗过，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到了暖气沟中。生活如此艰苦，但是他仍然不愿回到那个曾经抛弃他的家，因为他认为那个家已经不属于他了。他恨那个家，恨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继母，恨世间所有的人。他不断在寻找任何机会报复这个社会，因此他学会了偷盗、抢劫。他觉得这样赚钱更容易。同是天涯沦落人，李志龙和周存伟渐渐成了好朋友，二人一拍即合，很快两人就成了合作伙伴。他们为了报复社会选择了抢劫，他们甚至认为他们命运多舛，就是社会的不公造成的。在看守所内，记者见到了李志龙、周存伟二人，自知罪孽深重，可是二人的神情却截然不同。周存伟不停地流泪，感到自己对不起年迈的父母和生病的哥哥，他已无脸再见他们。而李志龙却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李志龙告诉记者，既然抢了，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就等着一死了之。记者问他是否想他父亲，又没有人让他挂念，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当问到他，你才20多岁，如果因此丢掉性命，你认为值吗？李志龙没说话，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的眼中闪露出晶莹的泪珠。
0: 人们生来都是平等的，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人性的善恶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李志龙、周存伟两个人怀着愤世嫉俗的心理，想要利用抢劫报复社会。当他们迈出第一步时，已注定要陷入罪恶的深渊之中，从此便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从抢劫到杀人，二人疯狂作案。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谁都应该知道，两个人最终逃脱不掉法律的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因一时的冲动而走上不归路。我们都应该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难，以一颗真诚的心对待他人，让世界充满真诚与善良。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

0: 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十号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

0: 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咱们呢抓紧时间来说一说，唠一唠吧。一些个迷茫的小两口，因为过年到底是去谁家过而迟迟无法动身。有些平日里相敬如宾的夫妻俩竟然因为这种事儿是拳脚相加。这不啊，咱们大庆有对小两口就因为回谁家过年闹起了别扭。话说小李和小刘两口子呀是绕路一个私企的职员，两人的老家呢都不在大庆。2013年年初，俩人举行了婚礼，在大庆定居下来了。小两口啊，平时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从来没因为一些琐事红过脸，让身边的人挺羡慕的。这小李和小刘就商量着，咱们得回家过年了。小李跟小刘说，哎呀，这是这个结婚后第一个年儿，应该回自己家过，要不然呢，这亲戚邻居都笑话。可是小刘认为了，说自从结了婚还没回过娘家呢，好不容易过个长假过年了，是不是怎么能让家里父母空等呢？这俩人啊彼此是争论不下，都觉得挺委屈的。这小李一气之下摔碎了茶几上的烟灰缸，转身要出门。这小刘急忙上前拉住小李，气急的小李一把推开小刘，小刘瞬间倒地啊。从来没和丈夫吵过架的小刘顿时觉得太受伤了，看了看扬长而去的丈夫，无奈之下他报了警。喇嘛店公安分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这小李也没走远，只是坐在楼下的长椅上抽烟。民警啊把小李带上了楼，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小刘小李商量，无论车票多难买，这个春节也要两边跑，过了初二就回媳妇老家。其实啊，这个是现在很多的独生子女们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是这样的，过去来讲哈，就在过去封建社会上，咱们说什么呀，叫泼，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说那姑娘都是给别人家养的。可是现在朋友们大家知道社会不一样了，别管说一家是几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孩子的，更应该懂得互相体谅。没有说就是这个一定啊过年就得去那个男方家，尤其女孩家里老人就老父亲老母亲亲戚也少，那你说两位老人在一块过年，这也挺可怜呐，对不对？互相理解一下。最好的方式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把四位老人啊接到家里来，咱们六口人过个年，或者七口人过个年，多好啊！这才叫热热闹闹，其乐融融，让老人们包括咱们都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呀。随着这个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越来越多，春节夫妻包括孩子回谁家过年已经不再是个别的家庭问题了，而是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的确，咱们理应该打破回婆家过年的陈旧思想，双方父母都应该尽孝道，夫妻双方都争着回自己父母的家过年，说明啊他们对父母有孝顺之心，不忍心让空巢父母孤独过年，这是好事儿。说如果夫妻两人都对各自的父母或者是双方父母不管不问，那才是个更大的问题呢。但是父母有两方，夫妻却只有一对，这分身乏术啊，到底该陪哪方的父母过年，就成了一个考验夫妻双方是否正确处理家庭关系、维持婚姻和谐的一个问题了。其实说到底啊，过年图的不就是个亲人团聚、欢乐祥和吗？是不是？如果因为回谁家过年，这个闹得不愉快，甚至闹得离婚，那春节真是啊，还不如不过了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对老人尽孝吧，说到最后也不仅仅是在春节这几天，平时多打电话、多问候、多回家陪陪、多帮忙做家务，回谁家过年其实并没那么重要。这个咱们抓紧时间接着说，继续唠。说这过年回家你最怕啥？没对象的怕相亲，有对象的怕催婚，没见过家长的怕上门啊。这不嘛，武汉的小军一听着准婆婆那就犯病。啥病啊？话说武汉的小军处了个对象，每次要见男朋友的妈妈他就掉链子。从国庆到元旦，每次计划上婆家门，小军就会生病，不是发烧就是腹泻，于是啊理所当然的避免了。可是这过年咋说也得见见父母了吧？男友邀请小军到家里吃年夜饭，小军紧张的呀又发起烧来。小军从男朋友嘴中得知的准婆婆的印象是什么呀？能干好强，他呀最怕这种强势的女人了。这小军的妈妈也属于这类，她亲眼看到爸爸受了多么大的委屈， 她觉得这笨嘴笨舌的自己一见到准婆婆那得吓得话都不会说呀，更没法赢得好感了，那能行吗？看样子呀，小姑娘有心理阴影了。那有阴影不好使啊，对不对？你该见也得见呢，要不然的话你这一辈子不见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对不对？咋办呢？总不能一直不愁吧。心理专家告诉小军说，和配偶家人关系的处理啊，其实是有技巧的，从家庭观念到见面时聊什么话题都需要谨慎而行。对于很多男女来说呀，春节假期是关键发展的里程碑。哎，比如说这个见了家长了是吧，双方父母见个面了，是这个意思了，尤其是到了岁数的年纪的啊，这事儿是成啊还是不成啊，八九不离十就定了。说这父母的看法呀，不仅影响日后家庭聚会的气氛，对小两口的关系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多展现笑笑容，恰当的展示点特长，跟婆家分享点有趣的故事，这呀才会亲近起来。其实我觉得呀，你要是真是啊，人那个老话说了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不是一家子，你再讨好他也白扯，是吧？是一家子的，咱实实在在的。最重要的我觉得什么呀，真诚，真的是真诚。如果您要是和这个对方的家长啊，或者是家里人呢相处，要一直就是夹着掖着这么的，非常不得劲儿，然后也自己本来不是这样的，愣装成那样，比如说我就是女汉子，我非得装成淑女，那你将来日子才没法过呢。其实想必啊，这过年见家长也不光是小军一个人怕的事儿，怎么能给家长们留个好印象呢？大凤专家给你支几招。第一点呢，是询问他们关于你的伴侣小时候的事儿，这传递了一个信号，你很爱你的另一半儿哈，对他的人生很感兴趣。第二，向他们请教一下各方面的建议，让他们感觉这个自己很受重视，显得自己很有智慧，最好啊选择一些无关痛痒的，不要涉及敏感的问题。第三呢，是了解他们的喜好，聊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麻将啊或者股票啊，可以和他们分享一下心得。第四，教他们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你给他们这个的电脑啊手机啊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哈。反正啊方法很多样，大家别紧张。本来挺简单的一个事儿哈，然后如果你把它太当个事儿了吧，咱们不说不重视哈，但你把它过于当件事儿了，反而是这个让人觉得哎呀，这压力太大，压力山大哈。下面这个女的呀更夸张，看着钱就晕呢，哎呀妈，这受啥刺激了？这是说33岁的丁娟，8年前呢和丈夫从湖北老家来到海宁去做皮革生意。几年里啊，两口子把这事业经营的是有声有色呀，收入呢也是颇为可观。可是谁想到今年冬天是个暖冬啊，最低气温在零下的日子一共也没几天，这大批的皮革皮草服装啊质押在仓库就卖不出去了，两口子损失不少钱啊。为此丁娟没少跟她丈夫干仗，责怪丈夫进货太多导致大量库存。这吵架吧其实也本来没啥，可是只要一谈到钱，这丁娟就会心慌胸闷说不出话，过一段时间呢又恢复正常了。上周呢夫妻俩又为店里生意的事儿吵起来了，这战火呀是越烧越旺，在提到钞票两个字的时候呢，丁娟嘎一下就晕过去了。哎呀妈，这下啊可把她老公吓坏了，连夜叫救护车送医院去。在急诊室里呢，医生为丁娟做了全面的检查，可是奇怪的是啊，她既没有血压升高，也没有检测到其他任何的心脑血管疾病，身体体征是一切正常。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呀，丁娟和丈夫索性歇业几天，来到杭州市第7人民医院做心理方面的检查。这医生啊，在详细了解了丁娟晕倒的前后经过之后，诊断她呀患的是分离转换障碍，这是心理问题以类似躯体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病，说白了就是抑郁症。钱呢是丁娟压力的来源，毛红晶主任呢建议两口子。以后啊尽量不要因为这个钱的事吵吵，并且暗示丁娟如果配合治疗可以很快恢复。其实吧，这个癔症就像咱们前两天也说了，说这种病哈，心理作用非常大，主要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一时紧张啊精神压力过大都会导致这样的毛病。钱有啥的，朋友们，我就觉得大家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首先我说我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我那没什么钱，但是呢我也不缺钱。这实话说，像我啊，大凤本人来说，我个人对于金钱的观念是什么呢，钱够花就行，你整太多吧，实话说越多越想多，完了之后被钱给绑住了。现在这发点工资月开完之后也挺高兴，花完之后花钱的时候也挺爽的哈，完了有的时候就还掂量着买，有点快乐这种感觉。 如果真是那种哈、啊，咱也不知道，就那种极其大款的人，看啥就是钱儿都不看数了，是不是？那对我来说就跟数字，其实也少了很多乐趣吧，咱们就这么想呗哈。所以呢，在这儿奉也希望好朋友们，不管是什么时候，平时也好啊，是尤其是到过年，咱们更是应该哈、啊，保持个好的心态，对不对？那钱够花就行呗，是不是？也不缺你吃，不少你穿呢，啥都挺好的，对不对？就不错不错的了哈。这有晕车的，有晕船的，晕机的，你看还有晕钱的，新鲜吧？遇事的时候啊，双方最好是各退一步，可别像下面这俩人就为了个座杠上了。说最近呢，武汉的一辆577路公交车上，车上人不多，一个大概20岁的黄衣女孩上了车，随后啊坐在靠近台阶的位置，并且把行李放在旁边空座上。车开出几站之后，一位大概40岁左右的戴眼镜的中年先生上了车，走到黄衣服女孩身边，希望女孩把行李移开，他呀想坐这个位子，可是没想到这女孩却不让，然后他指着后面说，后面有空位，你为什么不坐，非得坐我这儿呢？哪知道这男的还真较上真了，指责他说，公共场所你凭什么用行李占座啊？周围乘客担心引发争吵，都劝女孩说，你让一让吧，可是女孩脾气也挺倔，就是不让。可能啊两个人都在气头上，只见男子直接向女孩身上挤，一定要坐下去，而女孩就在那儿挺着，最后啊这男的索性就坐在女孩的腿上了。就这样啊，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将近20分钟，女孩全程是绷着脸侧着身儿。到了27路站的时候呢，男子下了车，乘客们尴尬的笑了一会儿，都在小声的议论，不是这老哥俩是在给大家伙儿演小品的吗？这是，其实啊这个事儿都不叫事儿，各让一步海阔天空。再一个我得先说说这个女孩，确实有点不像话，那座位是给你行李坐的嘛，对不对？你如果要是那么想自己独占，你自己打车去好不好呢？所谓公共交通工具啊，就是大众出行工具，凭啥你东西占座？人家坐的时候你把东西挪不就得了吗？就该遇到这样的人制止他。这男的女的真的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这个男方啊，这男的，我说点什么呢，也是一个奇葩呀。说妈妈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车里1岁的孩子突然哭了，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哎，说最近呢，浙江金华的一位妈妈想了一个她自认为的一个好办法，孩子是不闹了，但是可是吓坏别人了。话说1月26号中午11点多，金华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的民警啊，正在高速公路上巡逻呢，在金华服务区附近发现有一辆金华牌照的红色大众轿车开的是栽栽愣愣的。当时啊，民警认为司机可能是疲劳驾驶了，于是呢拉着警笛示警，并且啊驱车查看。可是这仔细一查，哎呦吓了一跳啊，这咋的了呢？原来呀，民警看见一位年轻的驾驶员妈妈，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啊抱着婴儿喂奶呢，这还了得了？这民警啊马上示意该车辆缓慢靠边停车。这一问才知道啊，驾驶员姓朱，是从浦江到金华准备过年的，因为路程比较近，加之归心似箭，一大早上啊带着自己1岁大的宝宝放在副驾驶座位上，开车就往金华跑了。由于小孩没有大人照料，宝宝在车上啊躺了没多久就开始哭了，于是呢朱女士就根据往常的经验想了个好办法，把孩子抱怀里啊，然后让宝宝这个吮吸事先准备好的奶瓶，这下宝宝果真不闹了。但是路上的车子一下闹起来了，孩子不闹了，车闹，因为这行车不稳呢，你这手还得照顾孩子，还在扑棱啥的，过路驾驶员是纷纷鸣喇叭示意啊。对此呢，警官对朱女士进行了教育，后来啊他让朱女士开车开到了金华服务区，那儿有个春运服务站，民警让朱女士在那边等小孩爸爸来了以后再开车。在这儿啊，高速交警要提醒大家，春运期间高速上车流比平时要更大，驾驶员行车要更加注意，提高警惕，不要做低头操作手机呀、设置导航一类的妨碍安全的这个行车的危险动作。那么同时呢，交警也建议啊，各位父母不要单独带孩子开车，一来小孩可以随时哭或打闹，影响驾驶员的行车注意力，二来行车当中途中啊车况比较复杂，意外太多，刹车转弯都会对孩子增加一些未知的风险，所以高速行车还是多个人照顾孩子比较好一点，多危险呢，孩子他妈没给孩子整那个婴儿安全座椅吧，这简直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嘛。说到这儿凤也想起来了哈，在咱们节目当中多次跟朋友们讲这婴儿安全座椅对于孩子乘车的时候这个安全性的重要， 别以为说花几百块钱有点舍不得买个安全座椅啊，该买还得买，因为如果一旦发生事故的话，万一一旦发生事故，这个救命的啊。过年高速呢又免费了啊，免费是免费，大家开门啊，出门开车一定要慢呐，因为这几天哈，我就怕我忘了点什么，嘱咐不上大家，我就怕我什么呢？就再过两年岁数再大一点，得跟唐僧似的，天天磨磨唧唧磨磨唧唧，这点事儿翻来掉去跟大家说。但事实上，真是我想到的，想提醒大家的，我想到我都说了，说边开车边干别的啥干啥都有，和下面这个相比啊，这喂奶都不算啥了。27号这天，江阴有个女司机带着一个狗开车。路上啊，边开车边逗狗，注意力不集中，结果追尾了。民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判他负全责。从事故发生到处理结束，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这狗真是值钱呐！朋友们喜欢在家窝在家里啊，平时工作挺累的，窝两天说在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电脑，也是许多宅男宅女啊假期的选择。可是实际上朋友们窝在沙发上，就真的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啊看电脑啊，很伤腰啊。说坐沙发的时候呢，腰部缺乏足够的支撑，上半身的重量全都压在腰椎上了，非常容易导致正常的生理曲度的改变，诱发椎间盘突出。最好呢在沙发上啊放一个中间突出有一定硬度的弧形靠枕，让腰部啊有个支撑，这样呢我们就不那么累。现在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已经不再是说40多岁啊这样的人他们的专利了，有很多10多岁20出头的小孩也在生这种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要多多注意，好好的预防。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2: 大凤故事会，听大
1: 凤。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聊，说说下边这件事儿。说这个下面这个小伙啊，智商堪忧啊，为了给女朋友找头绳，不小心把旅馆的窗帘给点着了。嗯，这找头绳和窗帘有啥关系啊？你别着急往下听。话说26号上午8点钟，柳州警方接到一家旅馆经营者的电话，报警说有人呢用火烧毁了旅馆的财物，请民警赶紧过来调查。民警接报立即赶到了事发现场。要说被烧毁的呢是旅馆走廊上的一幅窗帘，由于窗帘燃烧产生的高温呢，玻璃已经裂碎了，窗框、窗周围的墙体和天花板呢都已经被熏黑了。民警敲开了距事发窗户最近的一间客房房门，房内啊住着这个阿峰，在民警的追问之下承认窗帘是被他不慎点燃的。年仅20岁的小伙阿峰啊，是柳州人，在异地工作的他最近才回到柳州和家里人过年。1月25号晚上，阿峰和女朋友开房入住了事发旅馆。26号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女朋友发现呢他的塑料发卡坏掉了，一头长发只能披散着。阿峰叫女朋友在客房里等他，他马上啊去买一根头绳回来。可是阿峰在旅馆附近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卖胶箍头绳的摊点，回到客房之外，就琢磨了怎么办呢？他发现呢，缝在窗帘上用来箍住这窗帘的布条还挺好看的，他想可以把这个布条扯下来给女友代替头绳啊。于是他掏出火机，把缝住这根很好看的布条的线头烧断，然后再把布条扯了下来。在这期间呢，他不小心把窗帘就给点着了。这民警啊把阿峰带回派出所进一步的审查，旅馆经营者也是一起赶到派出所。在民警的调解之下，阿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同意赔偿旅馆的经济损失500块钱。那旅馆老板呢也接受了阿峰的赔偿，不再追究这件事儿。哎呦我的妈，这根头绳太贵了。这哥们儿你不缺心眼儿吗？啊，你要说那玩意儿有松紧的，你那不有裤衩带吗？是不是？那才自个儿家东西，你咋不好好利用呢？行啊，旅馆老板呢，钱人既然已经赔了，你就往好了想吧。年前了了个着，就证明咱新的一年要红红火火呀。 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姑会的主体部分呢，基本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0: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啊。早上6点多钟啊，每天一到这个点儿啊，武汉那53岁的于有珍就跟换场似的，骑个电动摩托车准时赶到武昌徐东路，开始清扫马路。我估计啊，这过往的人都想不到，这个穿着一身橙红色工作服的普通环卫工，家有17套住房，身价超过1000万呢，朋友们。还听到这儿，朋友们一定得老惊讶了，说干啥呀？这么有钱，千万富婆，为啥还当环卫工人呢？你别着急，你听风给你往下说呀。说这于有珍呢，是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大队的合同工，月薪呢是1420。他负责呀，大概是3000米的马路清洁，每天得沿街来回清扫6个小时，擦洗8个垃圾箱。但是啊，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呢，就这么一个清洁工，他家呀拥有10套现房，市价每平方米至少得6000块钱呢。加上今年马上要交付的另外7套住房，他这个大姐不是闹笑话呢，拥有1000万房产，绝对是个富婆啊。其实啊，说到这些个财产呢，也都是于有珍夫妻俩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咋回事呢？说上世纪80年代啊，于有珍还是个菜农，两口子吧起早贪黑辛苦挣钱，在村里啊第一个盖起了3层楼的私房。这到武汉打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了，于有珍呢就把这个空余的几个房呢就出租出去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啊，每间每个月至少能收50块钱。这攒了钱之后，这又加房是又加层，几年下来呀，他一共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大多数都用于出租了。哎，朋友们，这家是有房有地，那就是真是现在就是有钱人呢。当时吧，农村那块儿建房嘛管的也松，家家都盖房子。但是吧，朋友们，让人没想到的是啥呢？08年开始，这赶上征地拆迁了，完了还建的呢，这徐有珍呢，居然是先后分得21套房子。后来呢，他陆陆续续的吧卖了4套，剩了17套呢。自打98年开始啊，这失地之后的于有珍呢，就到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了。一个星期呢休息1天，凌晨3点半呢就得到岗。虽然说后来这于有珍成了富婆了，但是呢他依然没放下这个条子。工作当中啊，常常被人另眼相看，是吧？但是吧，他仍然是乐此不疲。一般情况下，你说环卫工人挣的也不多，天天工作挺辛苦的。清早班里的很多同事就想不通了，你说这于师傅家里那有钱，干啥还非得来吃这苦呢？对此啊，于有珍有个人的想法，他说了，哎呀，我呀就是想给我儿子给我姑娘做个榜样，不能天天给家里头窝吃窝拉坐吃山空，对不对？因为于有珍呢耳闻目睹了村里有人呢拿到了多套房子之后啊，不干正经事儿，天天呢不干别的了，打牌赌博甚至是吸毒，最后啊多少家财都得散尽呢。于是乎呢，他对子女是有言在先，他说了，说你们要是不干事儿啊，不出去挣钱去，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现在啊，他那儿子还在他们那块有个风景区啊当司机呢，月薪2000多，女�儿呢也是上班族，月薪3000多。朋友们你想想听听，这才叫好妈妈呢，这才叫亲妈妈呢。你说两个身份其实是一种根儿上，说到哪儿呢，就是这个女人呢是一位朴实的好妈妈，非常值得大家敬佩。你想想现在这个年头，多少个人呢有点钱有点籽儿的就开始翘尾巴的，不知道咋嘚瑟好了，横着嘚瑟完竖着嘚瑟，最后哎吃亏的还是自己。确实你看于有珍说的，多少人就因为有了钱之后啊，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哎呀又赌又抽，是不是玩各式各样的，多少钱都不够你花，都不够你散的。做人呢就是得这样，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路，这样呢咱钱挣的咱也踏实，花的咱也踏实，是不是？话说这放假出去走走溜溜游啥的吧，是件挺好的事儿。但是吧，有些个人不听劝就乐给自己找事儿，非得上那个野外呀去那个冒险的地方。 这不呢，下面啊有个小伙子突发奇想，选择夜宿竹海。没想到啊，晚上醒来的时候啊，帐篷外面晃动着好多黑影，还时不时的传来哼哼哈哈的声。哎呀妈呀，这是碰到啥了呀？咱呢来听听。说18岁的小张啊，是四川泸州人。从前年开始啊，他就迷上了旅游。先呢是跟着母亲去了成都的欢乐谷，后来呢工作之后啊，又和同学同事去了重庆的武隆、广东、南京等等这些地方。这小张啊，早就听说竹海的美景了，在没和家人商量的情况下呢，上个月的30号早晨7点钟，小张给在家的外婆道了别之后，独自一人往永川茶山竹海前行了。这小张啊，背着背包一路往竹海方向前进，经过了10面埋伏的大门进山，就是张艺谋拍电影那地方啊。徒步将近40分钟之后，看了看时间，下午4点，他觉得风景很美，当即啊决定在这个地方就露营了，直接扎好帐篷啊。哎呀，是又累又乏呀，小张啊倒头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呀，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女儿睡醒了哈，小张呢原本打算说上帐篷外边去瞅瞅去，看看景，晚上这点啥样。但是啊，他很快听到帐篷外面有不正常的声，开始吧很远，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听了一会儿啊，感觉像有马蹄声，但又不像马蹄声，这声挺乱，没有节奏。小张这耳朵啊，紧紧贴在帐篷上听啊，声很快就变了，就开始有哼哼哼，这声很粗啊。过了一会儿啊，帐篷上呢就看得见有怪异的影子投在上面了。这会儿啊，小张先前的兴奋和新鲜呢，瞬间是变成了恐惧呀。小张把手机换来换去找信号，换了几个位置，终于有了点微弱的信号，赶紧把编辑好的短信发给了妈妈。当天晚上的8点50分，正在泸州家中的李女士突然接到了儿子发来的短信，念完之后人吓得愣了一会儿。短信内容是这样的：请帮我打求助电话023-4968-26。这个电话是当地景区的一个号码。他说，我在茶山竹海顶上搭帐篷，我周围全是野猪什么的，叫他们来接我，速度点。李女士看到这个短信急了，赶紧报警啊。接到报警之后，重庆消防部门立即调集了永川消防支队的消防员赶往现场。几经周折呀，搜救人员终于打通了小张的手机，通过小张对周围环境的描述，经过2个小时的搜索，终于找到了小张，随即被官兵护送下山。这小张啊是心有余悸地告诉母亲说，哎呀妈呀，我以后啊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冒险了。说完这个事儿啊，凤可要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了，这外出旅行啊，可必须得先了解当地的情况，最好是结伴同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再说了，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别瞎去，是不是？最近这两年就碰到这样式儿的，自己瞎往外跑，瞎嘚瑟，不让你去，明明告诉你不许进不许进，非得自己嘚瑟脚，自己了不地往里走，最后还得让人出来救你，多劳民伤财费人力呀、啊。对不对？你要愿意看景，你就消停看呗，不让进地方自然也不让进道理，非瞎嘚瑟啥呀？最后玩个个吃亏，还麻烦别人，怎么好意思呢？你说这些人。哎呀，虽然说吧，朋友们，咱们在野外是碰不着野猪了啊，但是吧，实话实说，凤呢在节目当中还得真跟大伙多交流一点关于求生的一些个技能，一些个本领啊。那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野外万一真遇到野猪该咋办，咱们聊一聊这事儿哈。这个资深的驴友就总结了，说呀，野外遇到野猪的确很麻烦，但是呢，有个非常有效而且简单的办法，什么呢？就是啊，不要和他目光对视，别直勾勾的瞅着那野猪，他会以为你在挑衅，就直接会冲过来。而且呢，朋友们，还有一点就是啥呢？不要背对着野猪，它更加呀会攻击你，因为这样咱们也没有办法防它，对不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看着其他方向，左前或者右前，偏离它目光的角度，然后呢，之字形的慢慢后退啊。 反正吧，朋友们，我在这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孩子来说，一些个简单的、最基本的求生啊和急救的知识和常识，咱们真的需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说不上什么时候啊，咱们就能用上。而且呢，一旦用上了，没准真能够救人一命啊，很严肃的事儿。其实刚刚呢，咱们跟大伙说这个事儿，真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浪费了很多的警力资源。那么很多朋友啊，现在这个驴友也是越来越多，觉得自己的这个基本的求生技能啊，掌握的一些经验很丰富，就觉得自己哪儿能去了。其实啊，非也非也，很多这职业的驴友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训练的人才敢这么干。那么作为咱们一个普通人，即使你爱好旅游、热爱旅游，你也不能瞎整，不能瞎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出现了很多很多类似的发生的不愉快的，而且浪费人力物力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越来越少的会发生。好，朋友们啊，大鹏故事会正在为您播出，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边这个智取坏人的事儿。话说上面的小张啊，指正是被野猪闻到什么味儿了，所以啊才被围堵的，好在没出啥危险。要说这鼻子好使啊，野猪肯定不敢和下面要说的这个警犬相比了。下边要说这个警犬那可是立了大功啊，发生啥事了呢？听凤给你说了你就知道了。说去年的12月4号的晚上啊，左先生从彭水到武隆和三个好朋友在当地一家火锅店吃饭喝酒，当天晚上回家之后啊，才发现装有6000块钱的现金的钱包丢了。第二天呢，朋友在餐桌下找到了钱包，但是钱包还在，钱不见了。几个店员呢是纷纷摇头，都说自己不知道。可是这左先生记得，他们离开火锅店的时候，餐桌周边已经没有其他客人了，接触钱包的嫌疑人应该就是火锅店的工作人员。这办案民警啊立即赶到现场，是判断调查。火锅店的三位老板和6名服务员呢都有嫌疑。这三位老板呢负责店内的巡视、招呼顾客、收钱、协调和催菜等等，有很多机会啊接触到左某用餐的桌子。那6名服务员呢在上菜、开酒、加菜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机会触碰到那张桌子。这怎么办呢？这9个嫌疑当中谁是小偷呢？因为这店里没有安装摄像头啊，也没有找到当时的目击者呀，缺乏证据，让简单的案情啊陷入谜团之中啊。尽管如此，办案民警还是相信只要是人为的肯定会留下破绽呢、啊、比如说指纹、气味等等这些信息。指纹比对吧用时比较长，要快速锁定嫌犯不妨用警犬试一试啊。6号的上午10点多，武隆县公安局警犬基地的训导员赶到了现场，他用9张纱布分别擦拭了9个嫌疑人的手，收集了气味，再收集了受害人钱包上的气味。回到警犬基地之后呢，训导员将10张纱布放进10个鉴别罐当中，放在地上是一字排开，随后啊牵出他的爱犬，细小气味辨认冠军犬晴天秀。训导员呢对晴天下指令，只见晴天呢先嗅装有钱包上遗留气味的鉴别罐，再一一嗅9个装有嫌疑人气味的鉴别罐，1、2、3。晴天用鼻子每个鉴别罐啊只停留了1秒，短短10秒之后啊，他迅速握在印有火锅店老板张某名字的鉴别罐前面。朋友们，到这儿咱们应该明白咋回事了吧？随后啊，张某被民警带回武隆县公安局询问，经过1个多小时的调查，张某仍然矢口否认自己是小偷。他说了，他不可能乱咬人，我没偷钱，单凭警犬怎么能说我就小偷呢？我要求让警犬重新鉴别。张某啊，本来希望用这种不怕再鉴定的做法让民警相信他没有撒谎，哪知道啊，也不能光靠警犬呢。咱们民警通过外围调查呀，已经锁定了作案的人就是他，张某啊。最后交代了，当天晚上呢，他因为一时贪念，把捡到的钱包当中的6000块钱呢，占为己有了。最终呢，张某将6000元现金退还给了左先生，左先生表示原谅张某，警方呢，于是也不再追究张某的责任了。哎呀，你说朋友们，按理来说吧，这是6000块钱呢，够判的了，真的。要说嘛，人呢不能干坏事儿，你要是干点儿坏事儿，但凡干了，指证会留下蛛丝马迹的，纸啊是包不住火的，这样就是个好例子。
2: 大缝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主料，大风小客贼辣俏。

说最近呢，哈尔滨有个男的，因为跟媳妇俩吵吵起来了，一时冲动扔出饭碗砸向自己的媳妇儿，没想到本来是想砸媳妇儿，却误伤到了20个月大的女儿，悔恨交加的他呀，随即驾车一路疾驰奔向医院，没成想途中还把别的车给撞了。朋友们要说嘛，就两口子过日子，难免嘛有一些拌嘴呀、磕磕绊绊的时候。但是你说你再怎么吵吵，你不能撇东西，不能动手啊，对不对？你看这下子，就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一时气愤，连环效应，孩子也被削了，车也被撞了。你看这回你闹不闹心？看看到底是跟媳妇俩好好的，你得劲儿，还是出去又赔钱又给人看病，你得劲儿。说最近。武汉一条路上惊现了一个猪八戒，扮相啊和《西游记》里的一样一样的。一些个武汉市民呢上前跟他合影，没想到拍完照之后啊，他却伸手向市民要出境费。原来呢，这个八戒呀是山东人，近几年呢靠着这身装扮呢，在全国各地和人合影来挣钱。反正咋说呢，这玩意儿嘛也行，毕竟人这身行头也得花钱呢哈。说武汉有个12岁的小男孩，为了多上会儿网啊，可是没少下心思呀，竟然给爷爷发短信说自个儿被绑架了，向爷爷求救。这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赶紧开始忙活呀，直到半夜11点呢，才接到家长的电话，说呀孩子回来了。目前呢，警方正在对涉事网吧开展调查。就是的，如果说每个网吧都能做到不收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来进来上网，是不是让好多的家长就省了不少的心呢？说最近呢，成都一家美容店来了个男的，他呢用毛毯裹着一根长长的棍子走进店中，扬言例行检测，被店主识破之后是几番争吵啊。这人将包裹的长枪露出来，威胁店主。店主朝门外呼救，引来了群众的围观。这人啊，立刻把枪扔向后院，淡定的从人群当中走开了。走的时候还不忘留下一句："傻子吗？"小题大做。不是，你这拿枪的出来嘚瑟了，还说人家小题大做，赶紧逮起来吧，这人。说台湾有个姓张的猪农，相当的大男子主义了。结婚21年，不准媳妇儿交朋友，参加同学聚会，搭男性的便车，限制媳妇儿只能跟家人外出。最终啊，他妻子终于受不了了，诉请离婚。法院判准，还让这个猪农输掉了2个小孩的监护权。就是的，这有点太不像话了。那这世界上就2种人，男人和女人啊。当然了，泰国还有另外一种人，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你媳妇儿长得好看啊，就不让她跟别的男说话呀，那不坏了菜了吗？这是典型的心理变态。请问你看过那史上最恶心的广告啥样式的呢？话说最近呢，英国卫生部在电视、广告牌和网络等媒体上开始播放一组全新的禁烟广告。广告当中啊，烟民嘴边的香烟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逐渐变成相当恶心的肿瘤，场景啊让人过目难忘而心有余悸呀。大家在观看之后呢，纷纷表示这是自己所看过的最恶心的禁烟广告了。估计啊，看完这么恶心的广告，一定会坚定烟民们戒烟的信心了。确实。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的很，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

0: 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寡妇，已经50岁了，但风韵犹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后来，她和一位英俊潇洒的男人结婚了，那男的只有30岁。
2: 哎，你们年纪相差那么多，他怎么肯娶你呢？
3: 我瞒了年龄啊。
2: 你说你只有30岁？
3: 错了，我骗他说我已经70岁了。

0: 公司医务室有一位假大夫，哎，他一不会打针，二不会开药方，就因为他姐夫是经理，才穿上了这件白大褂。有一天呢，一位工人手擦破皮儿了，进了医务室，贾大夫吩咐：“
1: 自己抹点红药水吧。”
0: 一会儿，又一位工人被搀进来了。
1: 怎么了？
0: 扎了钉子，这脚上。
1: 哦，来来来来来，抹点红药水吧。
0: 哎，说着，他就拿起红药水瓶子。肚子疼得直冒汗的阿南，忙对身旁的男青年说：“哎呦，哎哎，走吧，快扶我走吧！
2: 你不肚子疼吗？啊，还没看病呢，你急着啥呀？”“
0: 哎呀，看不看都一样，这家伙反正就是往肚子上抹红药水呗。”

0: 街上一大堆人在买福利奖券，当场开奖。凡是那里面印有动物图案的，就是中奖的。图案上面的动物体型越大，奖品就越大，奖品就越贵重。有这么个人，小心翼翼地拆开一张之后，见中了一等奖，喜不自禁，大声嚷嚷着：“
1: 我是毛驴儿，我是毛驴儿！”
0: 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摸了多少次，始终摸不着，正气急败坏呢。
2: 哎呀，喊什么喊什么，只要是牲口都有奖。

0: 老郑这几天呐，他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就请医生开了张单子，来到放射科做胸透。正在检查的时候，突然红灯灭了，医生说
1: 呀，可能是变压器出毛病了。
0: ：“老郑回到家，老伴儿关切的问
1: 哎，大夫说你得了什么毛病啊？
2: ：“嗨，可能是我的变压器呀。”出毛病了。

0: 现大老爷的夫人已经上了年纪，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但他总想把自己说得年轻一些。有一次，他对另一位官太太说：“
1: 你知道吗？我和我妹妹加起来一共才60岁。”“
2: 哎呦呦，你把一个那么小的妹妹丢在家里，你放心得了吗？”

0: 手术正在进行，突然呐，这病人睁开眼睛就问医生：“
1: 大夫啊，我的心肝是什么颜色的啦？”“
2: 红的。”“
1: 啊，是真的吗？”“
2: 嗯。”“
1: 那你就给我开个证明吧。”“
2: 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妈妈说我是黑心肝，法院竟也相信了。”

0: 两个水兵远航回来，相约去镇上喝酒。这俩人喝得差不多之后，便醉醺醺的出来。忽然看见一个小女孩牵着一头毛驴儿，正慢吞吞的走过来。于是这俩水兵决定拿她开心。
1: 哎，小孩，你兄弟跟你一道散步时，脖子上为什么套着个绳子呢？
2: 为了不让他当水兵啊。

0: 一个人急匆匆的就来找医生。
1: 大夫，大夫，再给开点小儿止咳药水吧。
2: 啊，这个，昨天啊，我昨天给你开了一大瓶啊，你都喝完了吗？
1: 哎呦，孩子没喝多少啊。
2: 啊，
1: 可为了让他喝一勺，我们全家人轮流做示范呢，就给全喝了。

0: 一位女社会学家在非洲丛林里考察，她拿出照相机，准备给一群正在玩的土著儿童拍照。突然，那些孩子向她大声嚷嚷起来。女社会学家的脸霎时红了，她赶忙向土著首领解释起来，说她忘了有些土著人是不让人照相的，因为那些人认为会摄走他们的灵魂。他又详细地向土著首领讲解起照相机的原理，而土著首领几次想插话，都找不到机会。最后，女社会学家感到足以使土著人息怒了，才让土著首领说话了。
1: 这个，其实吧，女士，其实那些孩子嚷嚷是在告诉你。你忘了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了。

0: 米勒先生嗓子疼，哎，到医院看病，大夫啊就给他做了非常细致的检查。大夫跟他说：“
1: 你的扁桃体发炎了，
0: 啊。”
1: 最好把它切除。
0: 不久，米勒恢复了健康。半年以后啊，米勒这肚子又疼了，只好呢再来找大夫。
1: 你的阑尾发炎了，
0: 啊！
1: 必须把它切除。
0: 米勒做了手术，把阑尾咔切了。几个月以后啊，这米勒又来找大夫，大夫就问：“
1: 米勒，又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
0: 米勒想了半天，最后啊，鼓足了勇气：“大夫，你知道吗？我都不敢对你说。”

0: 大明刚刚结婚不久，这天夜里，老婆正在厨房忙活着晚餐。大明为了体贴老婆，想帮老婆做点家务事，于是就对他亲爱的老婆说了：“
1: 老婆，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2: 哎呀呀呀，看你笨手笨脚的，找点简单的，就扒洋葱好了。”
0: 大明想，哎，这个再简单不过了。不过刚剥洋葱不久，大明就被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心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又不好意思去向老婆讨教，只好偷偷打电话向老妈讨救兵。
3: 孩子，这很容易嘛，你在水里扒不就得了吗？
0: 大明于是按照老妈的方法完成了老婆的任务，开心得不得了。隔天，大明打电话向他老妈说：“
1: 喂，老妈，你的方法真不赖呀，嘿嘿，不过好虽好，美中不足的就是时常换气，好累呀。”

0: 有一个小伙子急匆匆的跑到一家药店里，劈头就问：“不是，老板娘，有没有治打嗝的药？那就打嗝那个，就那个。”老板娘当然没有药售了，可这老板娘啊，热心肠，她曾经啊听过一种治打嗝的秘方，相当管用。想到这里，她抡圆了胳膊就是一巴掌。
1: 你干嘛？你干嘛打人啊？
0: 老板娘得意一笑，
2: 嘿嘿，怎么样，不打嗝了吧？
0: 小伙子瞪大了眼睛，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气呼呼的说：“我打嗝的是我爹。”

0: 有个外国人第一次来到台湾，对台湾的规矩不太了解。当他上公交车要投钱的时候，司机对他说：
1: 喂喂喂，下车投，下车再投。
0: 于是这个外国人就跑下车去，伸长了胳膊。
1: 我投不到，我投不到。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2: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民族音韵当中，让我们并肩行走，边走边听，在这里找到音乐中的大中国。而这一程的半个小时，我们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依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势，一向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蔚为壮观。

人说山西好风光，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帝康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电影《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啊，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卫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罚檀》《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

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乐型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富予变化的。那接下来呢和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们来听这曲《清歌旦下河》，喜一赏。

把你那后脸扭过来呀，笑亲个得呀，笑亲个得。你说扭过就扭过，好脸要配好笑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沈西左全民歌，轻歌淡下河洗衣裳，轻轻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左全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

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早在宋元时期，左迁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左迁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左迁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左迁民歌、五军山诗抄，还有辽阳吃市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敬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地唱起绣荷包。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左权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惊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一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河曲民歌《想亲情》。

0: 山西河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青青》。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河曲是一击名三省，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河套和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打短工拉长工的走西口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

0: 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下午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买车最大的误区，专挑高配大屏，开了3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亏大发了呀。说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现在有70%-80%的人去买车，第一步啊，全走错了。有很多人买车是什么情况呢？走进 4S 店去看车，眼睛全程盯在，我看这车有没有那个大屏幕，有没有。

有氛围灯，有没有全景天窗？啊，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些智能辅助，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再加上旁边这个销售啊，一介绍说这灯光啊一碰就亮，这屏幕一滑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瞬间就感觉这个车呀、啊、贼高级，它就值这个价啊。但是啊，真正开过三五年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懂得，你买车时最在意的配置，大概率是以后你最用不上的。那你买车时啊，忽略的一些细节，恰恰是以后天天糟心的事儿。啊，太多人啊，就是买完新车，高高兴兴的开回家了，开个两三年呢，就有点后悔了。不是说车不好，或者是坏了，而是当初选错了重点啊。就现在的新车呀，真的是太会包装普通人了。十几万的家用车配置直接堆满，这以前不敢想，以前十来万你能买啥呀？你这顶多也就是能买个什么卡罗拉呀、啊宝来啥，速腾可能还有点怪不着。你像咱们现在有车里边有的配置，什么倒车影像啊，这个360环影、真皮座椅、电动后视镜调节啊，包括一些氛围灯，还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呀、啊，是不是？这以前都没有，以前就是20万的 B 级车，你说这个凯美瑞呀、啊、你雅阁呀、啊、迈腾，他们都未必说把这功能全给配全，20万你指定你是买不到这种配置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十几万的国产家用车，那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吧？大屏、天窗、无线充电、座椅氛围灯，这个自动巡航、自动泊车都有啊，满满全是科技啊，就是科技感，谁看谁都心动。但是呢，我想问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你平时家里面这个家用代步车呀，真正能用上这些功能有几回呢？咱们先来说啊，这个全景大天窗，虽然说看着挺通透的，挺好看的，觉得哎呀，这车你看多好啊，开车的旅途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潇洒。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优点，但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缺点呀。全景天窗在东北啊，炎热的夏天都能给你晒得烫屁股。车内的温度那可老高了，它的隔音，因为它是这个咱不懂是什么材质的玻璃啊，它必是玻璃的，隔音效果肯定是要差一些啊。那么使用时间久了呢，它的胶条会老化，无论你什么品牌的啊，我感觉它时间长了，天窗的胶那个胶皮的它都会漏水，现在有很多车都是开了几年天窗漏水了。都想办法拿那个胶带呀，或打上玻璃胶把天窗彻底封死，就再也不用了。时间久了以后胶条会老化啊，天窗也会有一些异响啊，漏水修一次非常麻烦啊。一年到头你真正能够打开天窗透气的次数应该是两个手掌能数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智能辅助啊，自动的什么泊车呀，自动变道，就咱们市区就这个路况你敢交给自动驾驶，你不疯了吗？对吧，咱们市区开车是什么情况，行人有的他不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也有一部分遵守，有很多是什么呢，他乱窜，电动车也是可能随便您不打灯直接就变道了，你如果你交给这个汽车它自动驾驶，可那可妥了。所以说有很多汽车配置呀，这高级功能几乎是买回来就吃灰了。很多高配呢，就是车企它用来做溢价的啊，割韭菜的一个噱头啊。咱们在买车呀，刚才也说了，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你注重的重心重点就是说买个高配车，多花个一两万块钱，但是这些配置平时真的是用不太上，坏了以后修起来还贼贵呢。
反过来啊，真正能够决定一台汽车好不好开、耐不耐用、省不省心的，恰恰是销售不会主动给你介绍的东西。因为销售他也懂得一个心理学，他也分人。咱不是说男生女生吧，我个人觉得男生他比较喜欢车，所以他会去研究，他会去了解。你像这个销售一说，这款汽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什么的，对不对？它的变速箱是用的什么的？它的底盘悬挂是不是前面是独立悬挂还是四轮都是独立悬挂？他会给你介绍这些。但是如果说销售跟一个女大学生，他讲发动机、讲排量、讲这个自吸加涡轮增压，女生蒙圈了。那你跟他说，首先他不感兴趣，再他也听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呢？外观好看，适合女生开，小巧，像铃木雨燕啊、大众 Polo、 高尔夫这种两厢的小车很适合女生开，还有这宝马 mini 这种车型，好看，然后里面的内饰能跟上啊，符合她的审美， OK， 什么发动机无所谓。

如果说咱们真的想购买一台省心的车呀，要了解这个汽车的底盘质感啊，滤震包括隔音，这个是家用车最核心、最影响体验感的东西，没有之一了。很多车试驾呀，就平路跑个柏油路啊，是稳稳当当，看着很好开。你废话，你叫一个四轮的，它跑平道它都没啥问题。但是你一上烂路，过一个减速带，过个坑洼路面，立马露馅了。有的那个车呀，一过个减速带，底盘相当松散，就是弹跳很严重，后排抖得很厉害，高速风噪胎噪那满天飞，没个开。你要说没有这个配置，咱就说没有倒车影像，这个车可能是一个丐版最低配的，我回来我花个几百块钱啊，摆了签的对吧，我换一个1000块钱就加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底盘包括减震调教本身就不是那么好，请问你后期你怎么改？对吧，一个很松散的底盘你拿到手这个车以后你没法改，你还能把它给切割了吗？这个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了，天天跑通勤，天天跑高速，天天带着家人坐车，隔音很差，那这个车你开起来真的是越开越烦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后期保养维修成本的事儿了，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所有的新手啊他们踩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呢？哎呦，买个车呀，感觉占了便宜了，是不是？十几万，咱能买一个什么国产大沙发、移动大彩电，什么配置都有了。嗯，好是好，但是不代表到后期好养，坏了以后也是真够你喝一壶的。那有一些冷门车啊，合资的小众车，看着不太贵，小保养啊，他买的时候我是说买的时候看着不太贵，但是小保养很贵。它的配件也是巨贵的，有的配件甚至还得等修理厂，你都不爱修，因为你那个件它没有，你那车占地方，搁这两三天开不走，它不耽误它做买卖吗？

家用车的核心呢，就是省心耐用，随便说到哪儿它都能够修，都有配件，保有量比较大啊，市场成熟，配件便宜，比一堆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是值钱一万倍啊。咱就说这个奔驰 Smart 啊，那个两厢的这小车啊，它是奔驰，但是你看这车呢，赶不上球球大呢。是吧，不大点个小车啊，但是人家你跑在路上，人说什么呢啊，这就是个小代步车，像奔驰小马似的，但是你到修理厂修的时候，人家不那么叫了，人叫奔驰。是吧，你随便就维修一下，那维修费那可老贵了呀。第三个重点要看什么的，要看一看真实的空间，它的实用性，不要只看啊，销售人员给你拿了一个报告，看的这个什么车身尺寸，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有的车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外面看，哎呦我这车好大啊，好长，真宽敞，真阔气，但实际你坐在里面，它顶腿。比如说什么车呢？我是有体验感的，所以说有这个发言权。比如说马自达的。那是什么车 ？CX-4 吧，那款是属于是 SUV 了。这个车看的外面很帅气啊，很大气，但是你坐在里面，主驾还可以，后排空间相当小啊。这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归什么呢？它的类型是归 SUV， 它属于跨界车，后排相当小。但有的车呢，它的后排呀，地板有凸起啊，就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德系，你像奥迪、大众不分家，只要说是个德系车，后排它都是带隆起鼓包的。啊，你正常坐四个人，主驾、副驾后面拉俩，四个人挺好。那你中间坐个人不行，因为它后面地板处吧有一个凸起，谁坐中间谁憋屈谁难受啊。啊，咱就看一看后备箱的开口啊，是大还是小，它这个深度，咱放一个什么婴儿车呀，放个行李箱方不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别买了，因为咱们买这辆车的初衷是为了家用，为了代步，为了以后家里有事啥的车能使上劲。你别这行李箱你就啥放不进去，比如说大众 Polo 这个车，后排小就不说了，后备箱你能放啥呀？是吧？一般买这车都什么呢？单身贵族，可能人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跟对象，是不是？这后排根本也不用，实在装不下人就放后排了。但你要一家三口，包括家里面双方父母什么的 ，Polo 这个车家用你就千万听我别选了。啊，除了说看一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咱们还要看一看车内的储物槽啊，得看看这个啊。有的车我坐过一款老款的了吧，那是大众 CC， 我发现它的这个门里板就是那个内衬板那边就没有放矿泉水的地方。对吧，正常咱们主驾驶下门不有个把手拉手吗，下面应该是有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个水，放个雨伞，很方便，但是大众 CC 门板没有。啊，有的车吧，就外形很好看，但是里面实用空间很少，少的可怜。你手机呀、钥匙，你水瓶没地儿放，这不到后期你使用的时候，咱说你不闹心吗？所以说呢，买车啊，它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拍照片的。你这个车，你就颜值再高，回头率再高，配置都多了，你坐的也憋屈，是不？装东西不方便，你像。那个什么福特野马两座的，你说你能拉啥呀你？那你该说不说，这也是一个性能小跑了，挺帅，很拉风，很适合年轻人开。但是呢，家用的话这不行。第四个重点要看一看整车的稳定性，小毛病多不多呀？你像新车的话，那没得挑啊。新车你无论是合资的呀，还是国产的，新车都很顺滑啊，技术也都很成熟，就开起来很溜。但是呢，差距它是在3年之后拉开的。这国产车发动机技术呢，这个咱们
先放在一边不说，就是钣金这一块还是需要进步啊。有很多国产车，它是什么呢？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的没坏，但是过了两三年发现，底盘啊，包括这个门槛呢、轮眉呀、有烂的地方，是吧？你看，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德系车啊，人家这个10年8年，它就是有一个技术叫空腔灌蜡，人家就防腐做得特别好，人家就不烂，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价位，人家能保持住，为啥有一部分的这国产车，这些车哪都没得挑，就是钣金不抗金。啊，人家说刚买新车的时候吧，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开个3、5年之后，各种的异响，门立板也响，开起来内饰也响，电路总是有小毛病啊，卡顿，要不就是失灵了。有的车呢，开了7、8年，除了正常保养，几乎不用操心。比如说，你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开什么车，还有教练开什么车，你去看一看那种车。他能说那种高强度的操作，咱驾校吧，是不是一天多少个学员去？而且他高怠速行驶啊，而且他是不是低速行驶，每天撅坡刹车，一直有人去在操作他，不会是不是？为啥你选这个车呀？你抗造啊！你要不抗造的话，那能买它吗？为啥最开始有一些朋友可能拿驾照比较早，之前都是用皮卡，皮卡为什么用皮卡？他那玩意儿更合适。对吧？再看看这个城市使用的出租车，为什么选它？首先，它是物美价廉啊，也是维修配件也是便宜，这个车本身价格也不高，最重要的是这车能开得住啊。因为这个出租车营运时间应该是强制性8年之后就报废了，只能开8年。但有的车呢，它8年是没开上呢，可能5、6年就不行了。啊，因为跟很多车主聊过天儿，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吧，就是曾经啊，为了一大堆鸡肋的高配那些配置，多花了很多钱，却忽略了省心、好开、耐用这些本质。我跟你说，你买的时候加钱那些高配，你在卖的时候真不值钱。啊，人家一看啊，你这车高配的，加个3、500顶天了。现在呀，这个车企呢，真的是太懂得消费者心理了啊，知道普通人喜欢什么呢？哎呀，喜欢看这个车有没有颜值，够不够拉风，帅不帅啊？这个车有没有科技感，有没有高配置？所以呢，人也就是往这方面投资啊。这个车呢，就越整就越花哨了。但是你想想啊，人家做这个车，他也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说，作为一个车企，本身把价格拉得很低，这个车很亲民了，也就7、8万块钱，我把你三大件保住，我再给你20万的车才有的配置，我挣谁钱呀？是吧？一分钱一分货，朋友们记住，便宜指定是没好货，对吧？他把钱都给你放在你要的颜值啊，这汽车的什么灯啊。啊，然后科技呀、配置什么的，把这些材料都省在哪儿去了？都用在底盘就给你抽出来了，底盘用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买车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看得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才是里子。你大家觉得哪个重要啊？这面子呢，只能说一时爽，里子能够决定你未来好几年用车的心情。家用车呢，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追满配，就够用啊，稳定、好开、省心，养车便宜，这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最高性价比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

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啊，一说这个彩礼的事儿，有的朋友一听啊，也别说这个，说这个听得脑子疼啊。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放在十几年前呀，一个男生他为了结婚，就哪怕是没钱，就出去，敢咱讲话，出去拉稀罕去。你没钱，你出去接去啊，透支积蓄，掏空家底儿，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凑齐一个彩礼钱，就为了结婚。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普通男生开始坦然拒绝高额彩礼了。男生怎么拒绝呢？人也不争吵，也不纠缠，不妥协，不合适的话就拉倒，拜拜，咱就体面退场，换下一个。是不是？你说你要彩礼，我也没说是这个有问题，只不过说咱拿不出来，拿不了那么多的话，我就换一个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就只能说拜拜了呗。但这个行为呢，被很多朋友认为是男生呢变得越来越自私。你这是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不说了，不是说不想给，拿不出来那么多吗？是吧？就现在有很多大龄男生的话，如果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他给捆绑住了，谁还不能结个婚了？这话说的，我感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越来越自私。我就说这话的人，这才是自私呢。啊，完说的挺过的啊。说男生发现越来越自私了，越来越没有担当了，越来越不想负责了。我们不是不想负责，我们想负责，关键是老丈人不让啊。但是呢，剖开现实的真相来看，男生很抗拒彩礼这个事儿，从来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当代男生彻底的清醒了。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钱咱肯定是花的，对吧？那谁娶个媳妇还不得花两个？只不过这个钱，我们在考虑他花的是否值当的呀。有很多男生看透了当下婚姻的成本啊，包括风险，它都是不太对等的。因为结个婚就简简单单投资，我感觉也得小五十个呀，是吧？一套房子就二十多个啊，你整辆一车，整辆个车三十个，是吧？车就十万块钱，三十个，然后呢，你再办酒席，这彩礼还没算，你五十个够吗？关键是你五十个砸进去的话，你如果投进在你给自己投资啊，如果说给自己投资的话，那这个男生我感觉就是人中龙凤，那过得相当潇洒了。是吧？那你就是开的车也是挺哇塞，吃的穿的用的绝对是超越同龄人了。你给自己投资，或者说把这五十万干一个买卖，那你就感觉你也是风生水起了。你也不用打工了，你也不用说朝九晚五了，你想干嘛干嘛，你是老板。但如果你把这五十万投入到彩礼里面，婚姻里面，你要是过得好幸福还行，万一说退一万步来讲，你万一整个半道的那什么了，是不是这不白投资了吗？风险那是相当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所以说很多男生也意识到了这也是有风险的，就不再愿意透支自己和整个家庭了。首先啊，最扎心的真相，彩礼呢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就是一笔钱了，它是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现在就年轻人结婚呢，从来不是说啊你只准备彩礼就行了啊，我要说我就拿一样还行，他分身乏术啊，都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得给彩礼婚房，我是不是全款？如果没能力的话，咱起码得交个首付，装修得不得钱？是不是买家电？还有这个办婚礼的事儿，三金五金的，还得拍个婚纱照，你哪样你不得万八千块呀？是吧？办酒席、度蜜月、出去旅游干嘛的？婚后还得承担
房款。

产呐、啊、车贷呀、日常开销、育儿开支，就是你随便掏一笔账出来，对于普通的工薪家族来说，相当难受。就你要把这些事儿，咱们刚才列的啊，就每一项你都把它解决掉，几乎得掏空你父母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再透支自己未来10年的收入。有可能朋友说了，哎，你这说的有点夸大其词了。那我不跟你犟，你就这几项的话，你自己算一算吧。啊，就是以前这个彩礼吧，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礼数啊，作为一种礼节，是也是表达的一种心意。两家结亲呢，有一个美好的彩头，数额呢是适中的，礼尚往来。女方呢，大多都会是这个收完彩礼吧，就带回小家庭了。补贴新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咱也不知道是谁给传的，这彩礼变了味儿了呢？怎么就单独就是给娘家的了？完变了味儿不说吧，有的也是分地区，现在可能国家也是管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添加彩礼。你有之前啊，有地方要这个十几万啊，还家伙有用的二十几万，甚至更高的。天价彩礼，你是仙女儿啊？你还是说哪个这个国王的女儿？你是公主啊？那十几二十几万的彩礼，有的哥们儿真给出去了。很多时候这笔钱呢，他没带回来，哪去了呢？直接就归女方父母所有了，他不会给你带回小家庭。小家庭的钱，你还得再单独拿出来一部分。你说这个，这好玩吧？对于男生而言啊，买房子那是必须的呀。你结婚了，你能说没有地方住吗？你得找一个多么懂事、多么体贴，是不是多么爱你的女生，说咱俩可以先租房子，那你有点做梦了，是吧？你就对象同意的话，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不能同意。什么？你娶我姑娘，连房子都没有，租房，亏拉倒吧。所以说你这结婚的话，男方掏钱买一个房子，那这是一个安家基础，这无可厚非的。买车呢，可能也是生活刚需，你有小孩的，你接送买菜呀，是不是上下学啥的，他也得用这东西啊，这都是刚需。但是呢，掏空咱们的家底儿，背负外债换来的高额彩礼，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说白了就是做买卖的。那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能不能拿出来？人家就说了，我就要188,000的彩礼啊！我虽然咱刚才也说了，这现在是那个国家不允许了，咱打比方说啊，要188,000的，你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这事儿他有商量，咱们还能继续往下谈。如果说人家女方谈这个条件就是188,000，一分不少，人都要这个钱，拿不出来那就废了。是吧？所以这个彩礼的事儿，对于男方来讲，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啊。有很多男生啊，就是无奈的感慨了。我觉得这以前结婚，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那不两个家庭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吗？怎么现在这变了样了呢？现在结婚变成什么样的呢？变成了由男生，就男方一家单方面的付出买单。人家提这个要求了，彩礼呀、三金呐、房和车呀啥的，你稍微有一些犹豫，你就说了，你拉倒吧，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我犹豫一下，我是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事解决。人家直接说了，你不行，你没有那么真心爱我，我不跟你结婚。啊，我犹豫一下就是不爱了。我跟你说，这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说少少要一点？你就说我没有诚意了。啊，你就各种挑毛病。那你实在不行，那咱俩就分手。分手你就说你没有担当，不负责任了。你说这个风凉话谁不会说呀？那谁的钱他是大风刮来的呀？父母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不应该为了一场未知数的婚礼就彻底的清零。
再一个呀，男生不愿意给高额彩礼，也是平等意识的觉醒，不再认同旧式婚恋的不对等规则了。这老一辈的婚姻观念里边吧，说一个大男的啊，一个这个小伙子娶媳妇儿，理所应当应该倾尽所有，女方出嫁无需过多的付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早就跳出了这种陈旧的思维了。新时代的女生很独立，很上进，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不再依附婚姻生存了。以前是那样，以前的女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班上，只能搁家里面缝缝补补的啊，给做个饭，看个孩子。现在你再看看，有很多女的精英，你有的女的那个是不是老板，那这做的那个事业啥的，那不比男生次呀。而这个新时代的男生呢，也不再接受婚姻所有成本由男性独自承担的固有规则。越来越多的男生呢，清醒的认知了，说婚姻呢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合伙，就像是开公司的合伙干一个买卖，他不是说单方面的扶贫和付出。那你一分钱不投，咱俩开个公司，完了还得写个你名，是不是？受益了，你跟我一块儿坐享其成，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就可能说入不敷出了，这个公司要黄了，你直接你撤了。哎，聊到这儿吧，可能很多女生啊就说呀，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彩礼呀，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婚后的生活留一个保障，男生不需要保障吗？对吧，你这话说的，你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这话说的他一点他没平，你要保障，那男生就不需要一点保障吗？于是呢，这男生呢就慢慢啊想通了一个这个问题，婚姻的安全感呢应该是来自两个人的真心啊，包容和责任感，而不是婚前的一笔添加彩礼。这你奔钱来的，我跟你说，最后肯定是因为钱而散，是吧？如果说就是一段感情需要这个男生倾尽所有，背负一些压力才能换得这个敲门砖，换来入场券，那本身就是不太平等的，对吧？他就是有点像够不着你似的，倾尽所有才能给你娶回家。一个男的如果他倾尽所有只为了结婚，他这辈子没啥出息了。你要说倾尽所有为了让自己，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投身于事业，这是对的。你娶个媳妇儿，你说倾尽所有了，那你别的不干了吗？但是你不要事业了吗？未来怎么生活呢？你倾尽所有了。是吧，你只要求说男生得付出啊，保证我们女性权益，却忽略了男生的压力风险和付出。就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它是失衡的，就即便说男生啊，他啊当下说愿意为了娶你给这个彩礼钱，咱说句实话，人心里面他是不是也是不平衡的呀？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啊，高彩礼对应的高风险，让年轻人不敢上桌了，人家是不敢放手一搏呀。以前的婚姻是什么呢？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结婚了那真就是一辈子，哪怕是苦一点累一点，大家呢也都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可是现在呢，婚恋的成本居高不下，婚姻的稳定性呢越来越低，不稳当。很多男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了，掏空家底儿是办了一场这个婚礼，办完之后因为三观不合，矛盾不断，最后草草收场，彩礼也下炮了，把人也走了。男生最后什么下场？人财两空呗，父母半辈子积蓄付诸东流，然后呢背了一身外债，成了整个村里面的笑话。以前男生愿意赌，是因为相信，哎，我的付出呢会有回报的，真心可以换来真心。但是现在不太敢赌了，不是说胆小，而是见过太多的一些遗憾和例子了，他就不敢赌了嘛。啊，年轻人的清醒呢，就是不再赌上全家未来的冲动啊，去做一个选择。在这儿呢，就想说一些公道话呀。男生抗拒的从来不是彩礼本身，而是变味儿的添加彩礼和单向付出的规则，包括这毫无保障的牺牲。
就是是这个彩礼可以给啊，你可能说你都不要，你要说你不要，你要是你讲究，我跟你说我。

们指定不差事儿，对吧？你要是办事真的是敞亮的话，你说你一分不要，我可能我还得多给你一点，你越要我跟你说我这越抵触，还越不想给。这适度的彩礼啊，是尊重啊，是仪式感，也是对女方的一个重视，所有理智的男生他是都愿意接受的，没有人会愿意反对充满着诚意的传统礼节，大家所抗拒的就是漫天要价啊，包括这个道德绑架，还有掏空家底的变相索取。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婚姻呢，从来不是靠彩礼多少来衡量诚意的，就以前像咱们父辈，人家没有拿有啥钱呢，家里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不过一个缝纫机啊，一个自行车，就凤凰牌的呗，是吧？那些谁家有个飞鸽牌的自行车，那都了不起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男生看淡彩礼，拒绝透支的婚姻，本质不是变得冷漠自私，是婚姻观的成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理性自保，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再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世俗的面子牺牲父母的晚年，透支自己的一生啊。这婚姻最好的状态呀，应该是啊双向奔赴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超越，它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看看，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
14: 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5: 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人们喜欢泉，也喜欢用泉命名做地名，所以全国各地以泉命名的地名很多，如陕西的甘泉、礼泉、香泉、石泉，甘肃的酒泉、上泉、水泉、大泉、小红泉、白水泉、东风泉等。 在全国以泉命名的地名中，最有名气的是甘肃的酒泉。这个地名与西汉著名的大将霍去病联系着。酒泉位于甘肃省的西部，西处河西走廊中部，古称金泉。《西河旧事》一书说，从前有一人口渴，到泉边取水欲饮，见金色从水中流出，照水往取，得金，故曰金泉。相传金泉原本三也，均为巨石砌成的方形泉池，其水清澈，冬暖夏凉，永不结冰。冬日水气蒸腾，状如云烟，泉中常有气泡上升，类似金珠串线，微微奇观。汉武帝时，为了彻底解决匈奴对北方边境的骚扰入侵，派霍去病远征。霍去病这位年轻的将领果然不负汉武帝厚望，连连得胜，最后将匈奴赶到了大沙漠以北。当部队凯旋驻扎在酒泉时，汉武帝派人送来了一坛御酒，

0: 过去并深知能打胜仗，功在全体将士，欲酒不能独享。但酒少人多，不足分配，怎么办呢？这时他突然想到了金泉，于是便将御酒倒入泉中，顿时泉水变得酒香扑鼻，众将士们争相共饮，庆祝胜利。后来人们根据这一传说改称此泉为酒泉，并将酒泉做了地名。现在酒泉公园内还有一口古井，井旁有一清代石碑，上面刻有西汉圣济四字，据说这口井就是当年霍去病倒御酒的那口井。酒泉之名自汉唐以来就很有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将酒泉写入了诗中。他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如今的酒泉已成为甘肃的一个重要城市，我国著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建在这里。在以泉命名的地名中，陕西甘泉县名的来历也有一段历史。甘泉县位于陕西省的中部，在甘泉县城南有一个叫梅水沟的地方，那里有一眼井，水质清冽甘美，当地人称为甘泉。相传隋炀帝有一次出巡路过这里，喝了甘泉的水赞不绝口，便下旨将这眼泉水作为御用，于是这里的老百姓每天都得翻山越岭往长安送水，人们叫苦不迭。到了唐朝，皇帝也要将此泉列为御用，要老百姓定时将甘泉水送入宫中。老百姓实在受不了这无止境的苦役，于是有人想了一个办法，让一些患有大骨节病的人去京城散布他们的病是因喝了甘泉水而得的。这消息传到了宫中，皇帝害怕了，再也不敢喝这泉水了。于是这里的老百姓再也不受往京城运水之苦了，而甘泉依然在，泉中干裂的泉水人们照旧享用。后来人们将甘泉所在的地区命名为甘泉县，这个美丽的县名一直沿用至今。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嘉陵江波涛滚滚，由北向南穿越苍溪县。在苍溪县城东南约4公里处有一个渡口叫红军渡，70多年来它见证了川陕红军浴血奋战的战斗历程。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与刘湘等大小军阀鏖战10余月，粉碎了敌人110个团共20余万人的六路围攻，给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以兵折8万、官损5000、耗资1900万元的沉重打击。六路围攻惨遭失败，蒋介石十分恼怒，亲临西安策划新的川陕围剿，一面组织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进剿，一面调动其嫡系部队向四川开进，力图形成对红四方面军四面包围的事态。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红四方面军总部一方面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积极投入抢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敌人为阻止我军西渡，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北起广元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约600里长的嘉陵江西岸广大地区，纵深直至涪江沿岸，江上船只全被敌掠往西岸，并强迫老百姓在沿江重要滩头阵地修筑碉堡、土炮台、挖掘陷阱、埋设竹桩、布置障碍，妄图把我军先堵在江东，再慢慢包围消灭。为了迅速贯彻党中央渡江西进的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及33军军长王维洲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亲临江防前线，沿嘉陵江东岸跋涉3-400里观察敌情，寻找渡口。最后 选定苍溪城东南约4公里的塔子山河滩为抢渡嘉陵江的主渡口，同时还在沿江组织多路抢渡。塔子山山高林密，前山陡峭，居高临下，抢渡时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火力优势。后山低缓，叶茂林深，抢渡前可以隐蔽千军万马，并且这一带滩头平坦开阔，水流较慢，而敌兵力较弱，是最理想的抢渡地点。红军克服重重困难，依靠苏区群众动员一切力量，白手起家，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赶造出75只渡江用船，同时部队还完成了划船、求水等渡江作战训练。1935年3月28日晚9点许，指挥部发出集袭渡江的战斗命令，渡江红军秘密将几十只木船从塔子山后面经火头鸭抬到江边，轻轻推入江中。红30军88师263团的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的指战员以熟练的动作以瓢代桨划船向西岸猛进。第一批突击队员借夜幕和流水声掩护偷袭成功，直冲到敌第三道工事袁彦良碉堡附近，才被敌守兵发现。霎时敌沿江防线射出密集炮火，袭击立即变为抢渡。我军塔子山上20门迫击炮和几十挺机枪一齐怒吼，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突击部队舍身忘死，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嘉陵江，向西岸敌阵地冲去。当晚连克赵家山、杨家坝据点。3月29日拂晓，红军88师第二梯队在渊溪口石罗锅抢渡成功，从右侧向北进击。红九方面军主力在沧浪交界处涧溪口抢渡成功，沿八庙、盘龙、东岳庙向剑阁方向进击。到3月29日中午，红四方面军大部队架浮桥过江，迅速向敌阵地两翼席卷，连战连捷，势如破竹，一天就向纵深挺进70里。至此，国民党军阀惨淡经营3个多月的600里江防，一夜之间被我英勇的红军彻底击垮了。新中国成立后，苍溪人民缅怀红军将士的英雄业绩，将塔子山下的渡口命名为红军渡，并立碑记事。1980年7月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红军渡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10月，徐向前同志为红军渡题字，重塑丰碑，永昭后人。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冬日的阳光照在这条普通的街道上，显得那么温馨和安详，熙熙攘攘的人群是那么和谐与自然。然而这条街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抗英大街。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广州城，为何偏偏要把一个如此响亮的名字加载在三元里这条最普通不过的街道上呢？三元里地处广州市城北，北广州北部最大的村落和集市，也是广州南北交通最繁忙的要道之一。1949年10月解放广州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是经这里进入广州的。三元里有700多年的历史，关于它的地名来历还颇有几番争议。古时的广州，越秀山坐落在城关之内，而三元里村则位于广州城关以外的北郊。这里的村民认为，该村因离城中心有3公里远的路程，所以称三元里。另一种说法则与广州的三元宫扯上了点关系。据说在古时，为感谢天降北地神，给村民解决饥荒等问题， 这里建有古庙以供奉北地神，因此又将村落取名为三元里，这说法也有点牵强。而第三种说法是，村里古时出了连中三元的状元，该状元最后身为地方官，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善事而流芳百世，所以取名三元里。但是三元里的族谱里一直在广东历史上却找不到这里任何有关中状元的记载。各种各样的说法赋予三元里几许神秘的色彩，三元里的村名到底起于何时，源于何故呢？据当地村民叙述，来历最科学的验证如下。三元里这里面向白云山，从白云山看下来，这里刚好有三个港，而且这三个港的沙丘不大，所以一个港可以作为一园，刚好是三个港，可以代表三个园。三个园形成了一个三元的福地。在宋代，三元里村还不称三元里，而是称三元市，直到明代以后才慢慢地被人们称作三元里。据考证，此村名来源于天地人这三元。三元里的始祖们南迁至这个城郊村的地界时，觉得这里是一片福地，希望村里后人在天地人这三元境界中能福寿绵长，人丁兴旺，因而将村子命名为三元里。清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火炮敲开了中国的南大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事设备的落后，在1841年5月25日，英军就已经攻陷广州城北朱炮台，战火一直绵延到广州的三元里、西村、萧岗等村庄。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开棺破骨，侮辱妇女，无恶不作，引起三元里村民的无限愤慨。1841年5月30日清晨，三元里村民众料到英军必会前来窜扰，在村北的三元古庙前集会，誓死抗敌，并取出庙里的三星旗做指挥令旗，同时约定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决定与英军抗争到底。第二天，南海、番禺103乡村民自动组织起来，手持戈矛犁锄，群起围往永康台。相持近半日，英军司令卧乌谷亲自带兵出击，平英团且战且退至牛栏岗丘陵地带。当时这里草木繁茂，水田瓜棚四布，平英团成员在此商议策略，决定在牛栏岗伏击作战。当日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正常发射，团练民众冒雨反击，将英军分割包围，肉搏鏖战。在重重包围与喊杀声中，英军狼狈而退，死200多名，被生俘20多名，这便是著名的牛栏岗之战。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似乎在一日之间就破灭了。第二天，平英团再次围攻四方炮台，英军全权代表义律在广州知府余宝纯的护卫下，率残部逃回停泊在珠江的军舰上，撤离广州，回到虎门。三元里抗英表面上看好像是突发的，但是其实它早已存在于老百姓那种民族精神里面，就是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一呼百应。因为当年也不是只有三元里一个村子抗英，共有103个乡在进行抗英。按照后来一些专家的考证，抗英遍布了整个珠三角地区，而且在三元里会战那天之后，连续几十年还有不断的抵抗外辱，包括发出要收回香港这样一种喊声。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清代文学家张维平写了一首题为《 三元里的诗，诗中这样写道：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音亦声愤愤声涌，乡民合力强徒催。这充分说明了三元里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绝不甘心受侵略受奴役的民族气概。三元里始祖李长卿在南宋末年还是一名抗元英雄，后被明代皇帝敕封为忠义公。据李氏族谱记载，三元里先祖是唐朝大将军李胜，原籍甘肃陇西。南宋末年，李胜的第十二代传人李长卿为避战乱，率族人从江西南迁至现今的三元里地段，改名陶隐，至今村里始祖墓尚存。李长卿曾是南宋水军的教头，在新会衙门与元军的激战中，南宋水军全军覆没，李长卿战死。李长卿的夫人萧氏是一位烈女，她后来在家中闻知这一噩耗而自杀身亡。不管是清朝的抗英斗争，还是宋代的抗元英雄，三元里的历史人物都烙印上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色彩。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三元里抗英烈士，广州市人民政府把三元里村西门楼7920平方米的坡地改造成纪念公园。1950年10月，在此山岗上筑起10米高的石碑以示纪念。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上面镌刻着：1841年，广东人民在三元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两行醒目的大字令人肃然起敬。纪念碑已被定为广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11月，作为三元里平英团遗址的三元古庙被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著名学者郭沫若曾为该馆亲笔题词。1961年3月4日，三元古庙作为抗英遗址公布为国家第一批第一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更是全国100家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党员经常性教育基地。2008年3月，该馆被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指定为全国首批对外免费开放的纪念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蔡文姬是东汉末年的女诗人，著名历史学家蔡邕之女。她本是今河南杞县人，但在陕西省却有两个与她有关的地名，一个是位于陕西省富平县洪水乡的十八坊，一个是陕西省蓝田县北门外三里头乡的蔡王村。说起这两个地名的来历，还有一段悲惨的历史。蔡文姬自幼聪明好学，他的父亲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博学多才，对天文、历法、数学、音乐、文学、历史都很有研究，而且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经学大师。蔡文姬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小就显露出在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才能，但这位才女却生不逢时，命运坎坷。她成年之后结婚不久，丈夫就病死了，她回到了父亲身边，可父亲却含冤入狱，最后死在狱中。父亲死后，蔡文姬又在战乱之中被匈奴掠往北国，当时她才22岁。在北国，她当了匈奴一个首领的妻子，过了12年悲愤痛苦的生活。曹操与蔡邕交往深厚，念蔡邕没有后代，唯一的女儿还流落在匈奴，同时也很同情蔡文姬的遭遇， 欣赏他的才华，便与匈奴交涉，用金币将蔡文姬

0: 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蔡文姬在蓝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对蓝田怀有深厚的感情。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死后就葬在他故居的村旁，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他生活的村子改名为蔡王村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5: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正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35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啊夫妻呀、啊、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啊，当场呢就把他们的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要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

我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啥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只不过这个小事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2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咱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摩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她想挣钱，所以她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
还警觉地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3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回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却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4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谁？

0: 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3: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6: 宝贝儿，
0: 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隔断水之后，请
19: 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
3: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常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架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万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呀，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他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呀，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二十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
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儿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啊。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
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它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

0: 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

0: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在自己家里边热情的接待了豹子头林冲，两人说起话来是非常投机，他也非常同情林冲，他呢就跟林冲提出来了，咱们何不扯旗造反呢？可是林冲不同意呀，这可使不得呀。他就更佩服林冲了，在自己家里边特意安排了上党的酒席，是款待了林冲。本来啊，这是件好事，可是啊，这好心人不一定能办好事。他让自己新来的那教师爷洪教头来陪客，这下子惹麻烦了。洪教头啊，这个人嫉妒心特别强，他就觉得哎呦，来了一位武林高手，是不是要抢我饭碗子？今后我在这柴大官人府上怎么待呀？再说他一看林冲无非就是个配角，嘿，没什么了不起的，你那官啊说不定花钱买的呢。哼，现在反正你也是个配角，这一路之上你也没少劳累，我呀今儿个就当着柴大官人的面把你卷了，让柴大官人重新重视重视我洪教头。两个人就要比试一番。这个时候小旋风柴进心里边吃不消，这不卷我面子吗？他呢心里边是暗暗的给林冲鼓劲儿，希望林冲三下五除二拿出点真本事灭一灭洪教头的威风。可是哪曾想这洪教头跟林冲真就走上了这么10几个回合，但是小旋风柴进那可是练武之人呐，一下子看明白了，林冲啊还是撕不下脸皮手下留情，这么比武那哪儿成啊？他就喊了一声住手。洪教头和豹子头林冲一收势，两个人退出去了。这一看呐，是柴大官人喊的话，两个人都看着柴大官人，心话你什么意思啊？柴大官人看了看二位武士，既然今天咱们以武会友，我这个坐庄的也得表示表示啊。来来来，手下人赶快过来了，大官人有什么吩咐？25两重的白银给我拿出一锭。手下的家人很快就搬来了一块25两的大银子，啪往那儿一摆。我说林冲林大哥，洪教头，既然是以武会友，这块银子就是彩头，谁赢了这银子就归谁。 这可不是普通的银两啊，这是脸面的象征啊。这回柴大官人心想，林大哥呀，你得给我长脸呐，一定要灭一灭这红教师的威风。林冲更明白了，啊，刚才是看我没动劲儿啊，好，我这回动点真格的。这两个人又开始重新站在一起，这红教头一个蛟龙摆尾，这棍子就扫过来了。可是林冲早有准备，马上一个天王揽月，咔嚓一下子就把这棍子给磕出去了，紧接着两个棍就缠在一块儿了，打了也就是两三个回合，林冲一看他脚步乱了，这林冲啊，他把这棍子从地上往起一挑，红教头措手不及，扑通一下子被林冲这一棍打翻在地。哎呦，这柴进是非常的高兴啊，赶快把酒杯就端过来了，来来来来，英雄啊英雄，真是好棍法，我敬你一杯。甭说了，银子归林冲了，而且第一杯酒又敬给了林冲。要知道，打翻红教头身体的是林冲，打垮红教头精神的是柴进呐。你看，红教头啊，挨了一棒子，爬了半天才爬起来。看那些庄客啊，到过去扶一扶啊，谁也不扶他，他是满面的羞愧。这酒还能喝吗？柴家庄的饭还能吃吗？哎，没脸了，扑噜扑噜屁股，灰溜溜的离开了小旋风柴进的家。那么说到这儿啊，红教头也是个受人同情的人，走江湖卖艺，会点拳脚棍棒，就担心别人抢饭碗，结果呢，为了争面子，这饭碗就丢了，挺着胸脯进来，可是啊，灰溜溜的走了，很可怜呐。他的可怜用人生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人的所作所为遭受所有的报应，你就记住，那叫自作自受。红教头走了，这酒还得喝呀，25两银子到手了，这还不算，尤其是林冲给柴进争了面子了，这林冲在小旋风柴进的眼里，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呢。小旋风柴进天天好酒好肉的款待着林冲，可是林冲觉得也不能总在这住啊，他必定是朝廷的配军呐，得赶紧去牢城营报道啊。柴进告诉他不要忙，既然到这儿就到家，我们家在这儿啊，州府衙门谁也不敢管，要是误了期限，你就说是我小旋风柴进的朋友，谁也不能欺负你。这林冲是个守规矩的人呢，他可不能耽误时间太长，再说他也看出来了，那董超薛霸着急呀，哎，他就婉言谢绝了柴进的挽留，要去牢城营报道了，既然诚心要走，那就走吧，也别留了。但是小旋风柴进呐，在他走之前特意跟他做了一番交代，说是牢城营的管营差拨，就是牢城营那些小差役看守，跟我都是好朋友，他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到时候你交给他们。然后呢，他又给林冲拿了50两银子，给那两个当差的，一个人又给15两。那么现在林冲兜里边有钱，又有柴进的两封信，是非常高兴啊。这天呢，就直接

奔沧州牢城营去了。到了沧州之后，得先到知府衙门，把林冲跟知府老爷做了交代，然后董超、薛霸领了回文，就回东京汴梁城了。知府大人就把林冲押入了牢城营。这牢城营是干什么的？现在叫监狱，那时候啊，说白了就是发配的配军，也就是犯人的仓库。沧州牢城营在大宋年间，那可是一座老大的牢城营啊，光囚徒和罪犯就有好几千号啊，要不怎么叫牢城营呢？这林冲初来乍到，你看他当过总教头，可是这牢子里的规矩他是一点也不懂。这人呐，你只要进了牢城营，就像那人上了澡堂子，都是一个模样，都有一个待遇。你也甭管过去是什么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或者是小偷小摸、偷鸡摸狗，反正啊，到这里边都是一个档次，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分。那么林冲一进来，就来了一些啊热心肠的这些配军。这些人也听说了，说是新来的这位配军呐，是当年京城80万禁军的总教头，这位可了不得。这些好心的这些配军过来就问寒问暖，其中有一个就把话说开了：“林配军呐，您来到这牢子里边，可有亲人和这管营差拨有交往啊？”林冲摇了摇头，其实啊，他心里边有底，因为差的官人给他写信了。为什么摇头呢？他也不知道这些配军是好心还是坏心，他得先观察观察。又有一个说话了：“林配军呐，如果您要是没有亲属跟他们有关系，您呐有钱也好使啊，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牢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得答对答对，也就是说都得打点打点。”林冲说：“难道来的这些配军都得打点吗？”“那当然了，不打点怎么行啊？你没听说吗？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了一个规矩，所有新来的配军都得要吃100杀威棍的，就是灭一灭你的威风。”“这100杀威棍怎么回事啊？”“嗨，那年头就那法律，你新到此处必须打你100棍子。这100杀威棍要是实实在在的打下去，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这道鬼门关谁也躲不过呀。但是要想躲也有办法，就是一得有钱，二得有特殊的关系，亲戚朋友跟他这些管事的要是有一面之交，就能躲得过去。如果再有交情啊，还能干上好活，分配点好的工作，那就看你的门头硬不硬了。”这些人七嘴八牙的一说，林冲心里边有底了，他暗暗的就准备了两包银两，一包10两，一份是送给管营的，另一份啊是给差拨的。这管营甭说了，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典狱长，差拨呢监狱的管理干部啊，说了算呢。等那些小牢子就无所谓了，只要把这两位答对好，所有的事儿都能让你过得去。林冲来到这第三天，差拨就过来了。要说这差拨呀，长得是瘦小枯干，这模样可够难看的了。不过呀，你得分跟谁。

0: 这要是啊，跟峨眉山那些瘦猴子站在一块儿，那还是帅哥呢。可是要是跟人比呀，这模样就差劲了。耙耙鼻子，还就这个小嘴儿，耗子眼睛和直卡巴，头发稀巴楞登的，有几根胡子，跟羊尾巴差不多。他这一进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豹子头林冲，嘿嘿，新来的吧？这里的规矩懂不懂啊？这林冲就明白了，人家是要好处费来了。林冲啊，微微一笑，是很客气的站起身，给他施个礼。这可不像原来自己做总教头那时候了，现在是受着人家管着。差拨大人呐、啊，别看小，小也得叫大人。我这有一点小小的表示，你看那小眼睛卡吧卡吧，什么表示啊？这有10两纹银。你看他都没客气啊，拿在手里啪，揣怀里了。我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还是连管营都带着？财帛大人，这是你个人的。管营大人，这里还有一份。林冲又拿出一份，哼哼，行啊，不愧在京城当过80万禁军的总教头，是蛮懂规矩，挺开事儿啊。好吧，这10两银子我就代你给管营送过去，明天就要给你过堂了，咱呐把话说开，既然你这么懂规矩，咱也得让你过得去。再给你过堂的时候啊，你可以编点理由，就说你路上感染风寒，或者是啊受过哪些伤，或者是得过重病，反正啊理由你自己编。到时候啊，你看我的眼色。多谢差拨大人，好吧，你先歇着吧。这差拨拿着钱就走了。到了第二天，就来了几个牢子，就是狱卒，抱着气势汹汹的就把林冲带到了点视厅。这点视厅就是管营审理犯人的地方。管营装模作样的，也得像回事儿似的。那银子他已经得到了，心里有底了。大胆的囚徒，姓什么名谁？姓林，林冲，籍贯东京汴梁人士。过去做过什么？京城80万禁军总教头。哦，这官儿可不小啊！哎呀，犯了这么个罪行，要杀太尉，你说你杀谁不好？怎么想杀太尉呢？大宋朝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可知道？小人不知。那我告诉你，所有来的配军都得要吃上100个杀威棍。哎呀，小人一路上颠簸劳累，而且双脚得了残疾呀。什么什么？俩脚残疾了？拖来看看。林冲啊，就把2只脚当堂露出来了，这鞋一脱，袜子一扒，大伙一看，哎呦，都是疤痕呐，那都是董超、薛霸干的好事儿，这回呀，用上了。看来你确实受过重伤，好吧，那这100杀威棍呐，暂时先给你存这块儿。什么时候伤好了，什么时候再执行，把他带下去吧。这还给留个活口啊，就是说呀，看你表现怎么样，可不是给你免了，一旦需要，还可以再给你补上。就这么着，这几个牢子就要把林冲压下去。林冲一看，这可是机会呀，我再回去见到管营可不容易了。哎呀，管营大人呐，这有 书信一封。
1: 书信给我的？
0: 是啊，你们都下去吧。他一摆手，把这些牢子都打下去了。然后他亲自就把这封信接过来了，打开仔细这一瞧，柴大官人，看来呀，柴大官人那酒他也没少喝，好东西也没少划了，钱儿也没少花。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有柴大官人的书信，何必破费呢？实际这都是假话。嗨，这些人呐，吃骨头不吐渣啊，既吃的你，还得要你的人情。他这一开口，就把这差拨给叫过来了。差拨呀，林教头啊，可是柴大官人的好朋友。柴大官人这有书信在此，就不能让他再回牢子里边了。在那里边天天待着，好人都得待出病来了。我看呐，咱这么着，既然是柴大官人的朋友，那天芒堂现在谁在那看着？哎，我说管营大人那有一个老君，让那个老君呐，先回来管管院子。这老君是干什么的？就是老配军，也就是老犯人。让林教头啊去看天王堂，到那儿啊，你每天烧烧香、扫扫地，干干净净的啊，有吃有喝有住，就不受拘束了。有的时候啊，还有点小费呢。谁要上香的时候赏你点小钱儿，你就花。要说林冲这下子还真就得了个好差事，再也用不着在沧州牢城营关着了。第二天，他把自己的铺盖、行李卷、包吧包吧，跟着这差拨。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招式最重的血》。
19: 一件血意引出一场触目惊心的血案，原本的抢劫案为何又变成杀人的血案？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招式最重的血意》。
20: 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能够天天出入平安，但是接连发生在江西省景德镇的7起抢劫出租车司机钱财的案件，令众多的的哥是谈之色变，更是令他们的亲人担心不已。许多出租车司机啊，甚至将一些偏远的城乡结合部定为禁区。景德镇警方呢，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市的头号案件，上级领导下达指令，务必集全警之力、集全警之智，全力破案。3月9号的凌晨0点多，在一系列周密的部署下，景德镇交通治安分局将准备再次打车作案的2名割喉杀手当场擒获。犯罪嫌疑人李志龙、周存伟面对确凿的证据，不得不坦白交代他们在景德镇接连制造抢劫案的全部过程。但事实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19: 在警方的努力侦查以及小镇居民的积极配合下，割喉杀手终于落入法网，景德镇百姓也因此拍手称快，悬在众多的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昔日热闹的小镇显得更加繁荣，司机们丢掉以往的担忧，带着轻松的心情服务于广大乘客，他们又可以如往常一样平安畅行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了。然而，他们哪里知道， 在这两名割喉杀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桩令人发指血腥惨案。这是一个寒冷冬日清晨，景德镇的百姓都赖在暖和的被窝里，沉醉在那甜美的梦想中。殊不知，几名特殊的客人已经轻轻地敲开了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店的大门。他们在女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进了一间普通的双人客房，客房内除了两张单人床和一只床头柜，别无他物。他们并没有放弃搜查，几个人立刻分工四处搜查，未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忽然，一位中年男子缓缓从暖气片后的夹缝中掏出一个塑料包，慢慢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套男人衣裤。他缓缓地拎起衣服查看，一股强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正在这时，女服务员突然啊的惊叫一声，众人闻声望去，只见被拎起的衣服上布满了斑斑血迹。而租住这间房的两名青年男子正是接连制造七起劫案的割喉杀手。这件事马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警方也因此又忙碌了起来。衣服上的斑斑血迹背后到底隐藏

0: 藏了怎样的故事？
1: 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肇事罪状的血迹》。
2: 冬雪弥漫着整个景德镇，如同人们心情一样沉重。隐藏在小旅店中的血衣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震撼，同时也似乎在向前来搜查的景德镇交通治安分局的侦查员们预警，在这七起劫案背后还将会有更大的罪恶。负责此次搜查行动的刑警大队副队长李海刚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分局的领导。局长王庆闻听此消息，心头猛然一震，血衣，这位历经百战的指挥员当然知道它将意味着什么。
1: 寒风掠过脸庞，让路人不禁又将那厚厚棉服裹紧。对于这样的天气，大多数人还在温室里做着甜美的梦，而我们的刑警们却早已坐在会议室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看着桌子上血迹斑斑的衣服，局长当即命令侦查员全面细致搜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住所，绝不放过任何细小的疑点，并让侦查员联系周围的群众，对犯罪嫌疑人平时的生活做出详细调查，看他们是否有可疑的行动。最后又马上与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张杰、刑警大队长王永春联系，以便于研究下一步审讯方案。很显然，从一开始两名犯罪嫌疑人就在避重就轻，只交代了在景德镇干过一些盗窃自行车等小偷小摸的勾当，并未交代曾有过大动作，甚至连藏在旅店内的血衣都只字未提。也正是因为二人的故意隐瞒，更证明了他们心里有鬼。怎样才能让他们自己讲出血衣背后的内幕呢？三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中。半个小时过去了，在局领导的深思熟虑下，一套缜密的方案摆到侦查员们面前。副局长张杰果断下令，立即提取血衣上的血样，送到江西省公安厅有关部门进行技术鉴定，同时也对犯罪嫌疑人李志龙、周存伟的户口所在地进行详细调查，并了解二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还与羁押部门联合行动，对二人在看守所内的一举一动进行全程跟踪监控，以防有纰漏串供。
2: 出动了所有的警力，大范围详细的搜查，为了全力破案，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刑警们的搜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此同时，警察与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较量也全面展开了。在看守所的提审间里，面对办案人员的多次询问，李志龙、周存文二人的回答出奇的一致。看到两个人得意的神色，刑警们知道二人早已定下了攻守的同盟，这也给警方破案带来了较大的难题。到底怎样才能打开缺口，让二人自己供出血衣背后的秘密呢？最后在各部门的商讨下，决定让刑侦人员与他们展开攻心战。
1: 连番的提审与对峙是否会让凶手现形？警方又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肇事罪状的血迹》。为了早日调查出线索，警方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接连两次提审，但是并未得到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狡诈的两人似乎也已经知道警方只是在围绕血衣进行试探性询问，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使原本得意的他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办案人员的审问侃侃而谈，毫不在乎。在审问过程中，李志龙一口咬定那套血衣是在石家庄的一起斗殴中留下的，因为在那次打斗中对方出手很重，使他的手臂受伤至今未愈，衣服上的血是他当时受伤染上的，当时并没有在意，顺手就将衣服放进了暖气后面。而周存伟的口供与李志龙的也都相符，最后在二人的狡辩下，警方因为证据不足只能将他们暂时拘留。现在唯一的希望也就是血迹检查的结果，所以目前只有等待，焦急的等待。几天后，大家期待的血检结果终于出来了。经过 DNA 的比对，血衣上

0: 了李志龙、周存伟二人的血外，还有第三人的血，而且这第三人的血并非只有一处。刑侦人员经推理分析判断，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在相互搏斗中留下的。而得出这一结论，不知道是该喜还是忧，所以刑侦人员决定立即再次提审李志龙、周存伟二人，希望从他们口中查到一丝线索。而当李志龙、周存伟二人看到那布满血迹的血衣时，神情虽极不自然，但是他们还是假装镇定，矢口否认。不过在侦查人员一再逼问下，他们显得忐忑不安，而且已经可以看出他们的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初的得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惶恐不安。侦查员见此，知道真相不久将会浮出水面。
1: 由于景德镇神探一举破获特大系列结案的消息不胫而走，使景德镇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省内各新闻单位也闻讯而至。短短数日，两名割喉杀手落网景德镇的消息就在省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各大媒体上播发，这不仅使人们兴奋不已，更是让人们心中积压已久的大石落地了。弟哥们也因此拍手叫好，这都是景德镇神勇警探雄威的展现，是震慑犯罪的有力一击，更是交通治安分局领导为寻找案情突破口使出的奇招。
0: 为寻找案情突破，领导使出奇招，罪犯将如何落入法网？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招式最壮的血衣》。割喉杀手被抓的消息很快在各个地方散开，记者在宣传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两位犯罪嫌疑人有流动作案的可能，提醒各地警方注意，并详尽地介绍了李志龙、周存伟二人行抢手段和实施犯罪的特点。侦破系列结案的报道一经发出，海量的信息接连而至。一位河北籍青年打来电话说，他曾与李志龙在同一酒店打过工。李志龙多次在喝醉酒后不断吹嘘，他在河北老家曾偷过自行车、抢过出租车，为了逃避打击才到景德镇打工的。随之而来的是石家庄警方提供的一条重要信息：2008年2月29号，在河北石家庄发生的一起抢劫杀人案的一些细节与景德镇系列结案十分相似。当时的案发现场惨不忍睹，被害的司机身中数刀，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而现场却只留下了劫匪的血迹。这起凶案很有可能是李志龙、周存伟二人所为。得知了如此让人兴奋的消息，交通治安分局的刑侦人员立即准备奔赴石家庄详查案情，而石家庄警方更是急于揪出真凶。了解到李志龙、周存伟的信息，立即带着犯罪嫌疑人的血样鉴定连夜赶到景德镇。经过了大家努力，案情的头绪一点点被理清了。这时警局的人露出了在案发后难得一见的笑容，而一场智斗也将随着案情渐渐清晰而展开。
1: 经过了夜以继日的努力和一系列的调查与暗访，景德镇石家庄警方完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于是对李志龙、周存伟二人进行了突审，宛如给李周二人敲响了丧钟。在警方的铁证下，他们的心理防线完全被击垮了，也彻底绝望了。很快啊，他们就如实招认了2007年2月29号在河北石家庄市李周两人在先后实施两起抢劫后仍然感到不解渴，于是他们在石家庄的清湖附近又拦下了一台黑色出租车，抢劫那名出租车司机时呢，遭遇反抗后对其下毒手的全部经过。
0: 一时的糊涂断送了自己的一生，曾经的二人为何如此愤世嫉俗？他们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招式最壮的血衣》。李志龙、周存伟两人让司机驶向海天宾馆，大约20多分钟以后，车至宾馆。李志龙让司机将车停到附近一居民楼的楼群内，车还没停稳，李志龙的刀已经逼到了司机的脖子上，说缺钱花，让司机资助一下。司机连忙同意，并承诺只要不要他命，什么都给他们。

0: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周存伟开始翻司机的衣兜，并顺手拔下了车钥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当二人抢得钱物准备弃车离去时，李志龙突然发现不远处还停着一辆出租车，他将手中的尖刀往司机的脖子上一压，逼着司机从前面两个座位的空档间爬到后座上，又令周存伟持刀逼住司机，李志龙则坐到了司机的座位上。被尖刀威胁的司机见他们要把车开走，有些慌了，高喊救命，同时两脚不停地踢后车窗。周存伟持刀连连向其身上刺去，可司机却如同疯了一般不停地叫喊。不知何时，司机在车内摸出一把刀与周存伟对刺起来，周存伟被刺中几刀，气急败坏的他不管不顾用刀向司机身上一顿乱捅，司机渐渐放弃了抵抗。李志龙趁势将车停到路边，夺下司机手中的刀后将车门反锁，与周存伟二人弃车而逃。被困车内身中数刀的司机在血泊中呻吟，却已无力去寻找逃生之路。就这样，他绝望地倒在车座上，直至血尽流亡。周存伟、李志龙二人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才辗转怀人来到石家庄。到石家庄的第二天，二人抢来的财物已经挥霍一空，于是他们又开始疯狂的抢劫。而与怀人及其劫案不同的是，他们在抢劫过程中首先要把司机的手绑上，再用胶带封住嘴，以免再遭司机反抗。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犯呢终于认罪了。在这次行动中呢，警方在侦查中了解到，李志龙生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在他很小的时候啊，父母便离婚了，他随父亲呢过了一年多，父亲再婚后他便失去了往日的欢乐，继母对他十分的冷淡。在他年满18岁的那年秋天，他离开家一个人外出打工。而周存伟呢，被昔日的同学骗入传销陷阱，饱受折磨，好不容易逃出了传销的魔窟，可是他从家中带来的3000多块钱都让传销头目给搜走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 KTV 打工，自认为啊同病相怜的两人也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0: 离家出走后，李志龙在外面打工的日子十分艰难，他曾经被人打过，也被人骗过，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到了暖气沟中。生活如此艰苦，但是他仍然不愿回到那个曾经抛弃他的家，因为他认为那个家已经不属于他了。他恨那个家，恨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继母，恨世间所有的人。他不断在寻找任何机会报复这个社会，因此他学会了偷盗、抢劫。他觉得这样赚钱更容易。同是天涯沦落人，李志龙和周存伟渐渐成了好朋友，二人一拍即合，很快两人就成了合作伙伴。他们为了报复社会选择了抢劫，他们甚至认为他们命运多舛，就是社会的不公造成的。在看守所内，记者见到了李志龙、周存伟二人，自知罪孽深重，可是二人的神情却截然不同。周存伟不停地流泪，感到自己对不起年迈的父母和生病的哥哥，他已无脸再见他们。而李志龙却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李志龙告诉记者，既然抢了，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就等着一死了之。记者问他是否想他父亲，又没有人让他挂念，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当问到他，你才20多岁，如果因此丢掉性命，你认为值吗？李志龙没说话，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的眼中闪露出晶莹的泪珠。
1: 人们生来都是平等的，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人性的善恶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李志龙、周存伟两个人怀着愤世嫉俗的心理，想要利用抢劫报复社会。当他们迈出第一步时，已注定要陷入罪恶的深渊之中，从此便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从抢劫到杀人，二人疯狂作案。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谁都应该知道，两个人最终逃脱不掉法律的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因一时的冲动而走上不归路。 我们都应该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难，以一颗真诚的心对待他人，让世界充满真诚与善良。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

0: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2/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

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30分钟，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
婚姻究竟意味着

什么？他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7: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7: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9: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8: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9: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 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8: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23: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5: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

0: 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

0: 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2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首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5.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 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 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卜拉欣·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 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吉利茶器呀。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吉利茶器呀。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吉利茶器呀。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73-7300。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式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煸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式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相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而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

0: 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比15，第二节是21比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7: 在掩护的状态下，
6: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两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47。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南蓝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啊。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克又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7: 三宁紧追小川敦也，
6: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7: 李洪权再给
6: 寻找机会，可以打得稍微
7: 沉退。
6: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内线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两分。
7: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克快的，把这球打进。
6: 55-34。
7: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控？
6: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克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11米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南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7: 宋
6: 希这边大球打掩护，宋希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7: 篮板球，
6: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宋希，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7: 再抢一个篮板球，
6: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16，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哥哥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7: 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6: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啊，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8: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 记者拨打了星火苏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9: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10: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必须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8: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苏达由深圳市星火苏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苏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苏达填补了空白。
11: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8: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2: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13: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
12: 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8: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1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14: 可能送速度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8: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苏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5: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8: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6: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8: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6: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8: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7: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8: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7: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0: 广西金嗓子。
2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3: 爸妈，我回来了。
2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4: 哦，
2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4: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7: 燕之屋，
28: 中国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蝙蝠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2: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3: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九月十六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八十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九月十六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2: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2: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2: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 没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6: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3: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3: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9: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3: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 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9: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

0: 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上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0: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上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1: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0: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欲望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0: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0: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1: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0: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

0: 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下午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买车最大的误区，专挑高配大屏，开了3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亏大发了呀。

说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现在有70%-80%的人去买车，第一步啊，全走错了。有很多人买车是什么情况呢？走进 4S 店去看车，眼睛全程盯在，我看这车有没有那个大屏幕，有没有氛围灯，有没有全景天窗。啊，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些智能辅助，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再加上旁边这个销售啊一介绍，说这灯光啊一碰就亮，这屏幕一滑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瞬间就感觉这个车呀贼高级，它就值这个价呀。但是啊，真正开过3、5年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懂得，你买车时最在意的配置，大概率是以后你最用不上的。那你买车时啊，忽略的一些细节，恰恰是以后天天糟心的事儿。啊，太多人啊，就是买完新车，高高兴兴的开回家了，开个2、3年呢，就有点后悔了。不是说车不好，或者是坏了，而是当初选错了重点啊。就现在的新车呀，真的是太会包装普通人了。十几万的家用车配置直接堆满，这以前不敢想，以前十来万你能买啥呀？你这顶多你就是能买个什么卡罗拉呀、宝来啥，速腾可能还有点怪不着。你像咱们现在有车里边有的配置，什么倒车影像。啊，这个360环影、真皮座椅、电动后视镜调节啊，包括一些氛围灯，还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呀，是不是？这以前都没有，以前就是20万的 B 级车，你说这个凯美瑞呀、你雅阁呀、迈腾，他们都未必说把这功能全给配全，20万你指定你是买不到这种配置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十几万的国产家用车。那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吧？大屏、天窗、无线充电、座椅氛围灯，这个自动巡航、自动泊车都有啊，满满全是科技啊，就是科技感，谁看谁都心动。但是呢，我想问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你平时家里面这个家用代步车呀，真正能用上这些功能有几回呢？咱们先来说啊，这个全景大天窗，虽然说看着挺通透的，挺好看的，觉得哎呀，这车你看多好啊！开车的旅途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潇洒。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优点，但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缺点呀。全景天窗在东北啊，炎热的夏天都能给你晒得烫屁股。车内的温度那可老高了，它的隔音，因为它是这个咱不懂是什么材质的玻璃啊，它必是玻璃的，隔音效果肯定是要差一些啊。那么使用时间久了呢，它的胶条会老化，无论你什么品牌的啊，我感觉它时间长了，天窗的胶那个胶皮的它都会漏水，现在有很多车都是开了几年天窗漏水了。都想办法拿那个胶带呀，或打上玻璃胶，把天窗彻底封死，就再也不用了。时间久了以后，胶条会老化啊，天窗也会有一些异响啊，漏水，修一次非常麻烦啊。这一年到头，你真正能够打开天窗透气的次数，应该是两个手掌能数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智能辅助啊，自动的什么泊车呀、自动变道，就咱们市区就这个路况，你敢交给自动驾驶，你不疯了吗？对吧？咱们市区开车是什么情况？行人有的他不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也有一部分遵守，有很多是什么呢？他乱窜。电动车也是，可能随便人不打灯，直接就变道了。你如果你交给这个汽车，它自动驾驶，那可妥了。所以说有很多汽车配置呀，就高级功能，几乎是买回来就吃毁了。很多高配呢，就是车企它用来做溢价的啊，割韭菜的一个噱头啊。咱们在买车呀，刚才也说了，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
你注重的重心重点就是说买个高配车，多花个一两万块钱，但是这些配置平时真的是用不太上，坏了以后修起来还贼贵呢。反过来啊，真正能够决定一台汽车好不好开、耐不耐用、省不省心的，恰恰是销售不会主动给你介绍的东西。因为销售他也懂得一个心理学，他也分人。咱不是说男生女生吧，我个人觉得男生他比较喜欢车，所以他会去研究，他会去了解。你像这个销售一说，这款汽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什么的，对不对？它的变速箱是用的什么的？它的底盘悬挂是不是前面是独立悬挂还是四轮都是独立悬挂？他会给你介绍这些。但是如果说销售跟一个女大学生，他讲发动机、讲排量、讲这个自吸加涡轮增压，女生蒙圈了。那你跟他说，首先他不感兴趣，再他也听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呢？外观好看，适合女生开，小巧，像铃木雨燕啊、大众 Polo、 高尔夫这种两厢的小车很适合女生开，还有这个宝马 mini 这种车型，好看，然后里面的内饰能跟上啊，符合她的审美， OK， 什么发动机无所谓。如果说咱们真的想购买一台省心的车呀，要了解这个汽车的底盘质感啊、滤震包括隔音，这个是家用车最核心、最影响体验感的东西，没有之一了。很多车试驾呀，就平路跑个柏油路啊，是稳稳当当，看着很好开。你废话，你叫一个四轮的，它跑平道，它都没啥问题。但是你一上烂路，过一个减速带，过个坑洼路面，立马露馅了。有的那个车呀，一过个减速带，底盘相当松散，就是弹跳很严重，后排抖得很厉害，高速风噪胎噪那满天飞，没个开。你要说没有这个配置，咱就说没有倒车影像，这个车可能是一个丐版最低配的，我回来我花个几百块钱啊，摆了签的呗，我换一个1000块钱就加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底盘包括减震调教本身就不是那么好，请问你后期你怎么改？对吧，一个很松散的底盘你拿到手这个车以后你没法改，你还能把它给切割了吗？这个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了，天天跑通勤，天天跑高速，天天带着家人坐车，隔音很差，这个车你开起来真的是越开越烦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后期保养维修成本的事了，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所有的新手啊，他们踩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呢？哎呦，买个车呀、感觉占了便宜了，是不是？十几万咱能买一个什么国产大沙发、移动大彩电，什么配置都有了。好是好，但是不代表的后期好养，坏了以后也是真够你喝一壶的。有一些冷门车啊、合资的小众车，看着不太贵，小保养啊、他买的时候，我是说买的时候看着不太贵，但是小保养很贵，它的配件也是巨贵的。有的配件甚至还得等修理厂，你都不爱修，因为你那个件它没有，你那车占地方，搁这两三天开不走，那不耽误他做买卖吗？

家用车的核心呢，就是省心耐用，随便说到哪儿它都能够修，都有配件，保有量比较大啊，市场成熟，配件便宜，比一堆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是值钱一万倍啊。咱就说这个奔驰 Smart 啊，那个两厢的这小车啊，它是奔驰，但是你看这车呢，赶不上秋秋大呢。是吧，不大点个小车啊，但是人家你跑在路上，人说什么呢啊，这就是个小代步车，像奔驰小马似的，但是你到修理厂修的时候，人家不那么叫了，人叫奔驰。是吧，你随便就维修一下，那维修费那可老贵了呀。第三个重点要看什么的，要看一看真实的空间，它的实用性，不要只看啊销售人员给你拿了一个报告，看的这个什么车身尺寸，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有的车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外面看，哎呦我这车好大啊，好长，真宽敞，真阔气，但实际你坐在里面它顶腿。比如说什么车呢，我是有体验感的，所以说有这个发言权。比如说马自达的那是什么车 CX-4 吧，那款是属于是 SUV 了，这个车看的外面很帅气啊，很大气，但是你坐在里面主驾还可以，后排空间相当小啊。这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归什么呢，它的类型是归 SUV， 它属于跨界车，后排相当小。再有的车呢，它的后排呀，地板有凸起啊，就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德系，你像奥迪、大众不分家，只要说这个德系车后排它都是带隆起鼓包的。啊，你正常坐四个人，主驾副驾后面拉俩，四个人挺好。那你中间坐个人不行，因为它后面地板处吧有一个凸起，谁坐中间谁憋屈谁难受啊。啊，咱就看一看后备箱的开口啊是大还是小，它这个深度，咱放一个什么婴儿车呀，放个行李箱方不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别买了，因为咱们买这辆车的初衷是为了家用，为了代步，为了以后家里有事啥的车能使上劲。你别这行李箱你就啥放不进去，比如说大众 Polo 这个车后排小就不说了，后备箱你能放啥呀？是吧？一般买这车都什么呢？单身贵族，可能人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跟对象，是不是？这后排根本也不用，实在装不下人就放后排了。但你要一家三口，包括家里面双方父母什么的 ，Polo 这个车家用你就千万听我别选了。啊，除了说看一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咱们还要看一看车内的储物槽啊，得看看这个啊。有的车我坐过一款老款的了吧，那是大众 CC， 我发现它的这个门里板就是那个内衬板那块就没有放矿泉水的地方。对吧，正常咱们主驾驶下门不有个把手拉手吗，下面应该是有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个水，放个雨伞，很方便，但是大众 CC 门板没有。有的车吧就外形很好看，但是里面实用空间很少，少得可怜。你手机呀、钥匙，你水瓶没地儿放，这不到后期你使用的时候，咱说你不闹心吗？所以说呢，买车啊，它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拍照片的。你这个车，你就颜值再高，回头率再高，配置都多了，你坐的也憋屈，是不？装东西不方便，你像那个什么福特野马两座的，你说你能拉啥呀你？哎，你该说不说，这也是一个性能小跑了，挺帅，很拉风，很适合年轻人开。但是呢，家用的话这不行。第四个重点要看一看整车的稳定性，小毛病多不多呀？你像新车的话，那没得挑啊。新车你无论是合资的呀，还是国产的，新车都很顺滑啊，技术也都很成熟，就开起来很溜。但是呢，差距它是在3年之后拉开的。这国产车发动机技术呢，这个咱们
先放在一边不说，就是钣金这一块还是需要进步啊。有很多国产车，它是什么呢？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的没坏，但是过了两三年发现，底盘啊，包括这个门槛呢、轮眉呀、有烂的地方。是吧？你看，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德系车啊，人家这个十年八年，它就是有一个技术叫空腔灌蜡，人家就防腐做的特别好，人家就不烂，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价位，人家能保持住，为啥？有一部分的这国产车，这些车哪都没得挑，就是钣金不抗金。啊，人说刚买新车的时候吧，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开个三五年之后，各种的异响，门立板也响，开起来内饰也响。

电路总是有小毛病啊，卡顿，要不就是失灵了。有的车呢，开了七八年，除了正常保养，几乎不用操心。比如说，你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开什么车，还有教练开什么车，你去看一看那种车，他能说那种高强度的操作，咱驾校吧，是不是一天多少个学员去？而且他高怠速行驶啊，而且他是不是低速行驶，每天撅坡刹车，一直有人去在操作它，不会，是不是？为啥你选这个车呀？你抗造啊！你要不抗造的话，能买它吗？为啥最开始有一些朋友可能拿驾照比较早，之前都是用皮卡？皮卡为什么用皮卡？它那玩意儿更破实，对吧？再看看这个城市使用的出租车，为什么选它？首先它是物美价廉啊，也是维修配件也是便宜，这个车本身价格也不高，最重要的是这车能开得住啊。因为这个出租车营运时间应该是强制性，8年之后就报废了，只能开8年。但有的车呢，它8年是没开上呢，可能5、6年就不行了。啊，因为跟很多车主聊过天，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吧，就是曾经啊，为了一大堆鸡肋的高配那些配置，多花了很多钱，却忽略了省心、好开、耐用这些本质。我跟你说，你买的时候加钱那些高配，你在卖的时候真不值钱。啊，人家一看啊，你这车高配的，加个3、500顶天了。现在呀，这个车企呢，真的是太懂得消费者心理了啊，知道普通人喜欢什么呢？哎呀，喜欢看这个车有没有颜值，够不够拉风，帅不帅啊？这个车有没有科技感，有没有高配置？所以呢，人也就是往这方面投资啊。这个车呢，就越整就越花哨了。但是你想想啊，人家做这个车，他也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说作为一个车企，本身把价格拉得很低，这个车很亲民了，也就七八万块钱，我把你三大件保住，我再给你20万的车才有的配置，我挣谁钱呀？是吧？一分钱一分货，朋友们记住，便宜指定是没好货，对吧？他把钱都给你放在你要的颜值啊，这汽车的什么灯啊啊，然后科技呀、配置什么的，把这些材料都省在哪儿去了？都用在底盘就给你抽出来了，底盘用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买车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看得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才是里子。你大家觉得哪个重要啊？这面子呢，只能说一时爽，里子能够决定你未来好几年用车的心情。家用车呢，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追满配，就够用啊，稳定、好开、省心，养车便宜，这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最高性价比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

0: 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1: 下到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一说这个彩礼的事儿，有的朋友一听啊，也别说这个，说这个听着脑袋疼啊。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放在十几年前呀，一个男生他为了结婚，就哪怕是没钱，就出去，敢咱讲话，出去拉饥荒去。你没钱你出去接去啊，透支积蓄，掏空家底儿，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凑齐一个彩礼钱，就为了结婚。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普通男生开始坦然拒绝高额彩礼了。男生怎么拒绝呢？人也不争吵，也不纠缠，不妥协，不合适的话就拉倒，拜拜，咱就体面退场，换下一个。是不是？你说你要彩礼，我也没说是这个有问题，只不过说咱拿不出来，拿不了那么多的话，我就换一个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就只能说拜拜了呗。但这个行为呢，被很多朋友认为是男生呢变得越来越自私。你这是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不说了，不是说不想给，拿不出来那么多吗？是吧？就现在有很多大龄男生的话，如果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他给捆绑住了，谁还不能结个婚了？这话说的我感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越来越自私。我就说这话的人这才自私呢。完说的挺过的啊，说男生发现越来越自私了，越来越没有担当了，越来越不想负责了。我们不是不想负责，我们想负责，关键是老丈人不让啊。但是呢，剖开现实的真相来看，男生很抗拒彩礼这个事儿，从来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当代男生彻底的清醒了。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钱咱肯定是花的，对吧？那谁娶个媳妇还不得花两个？只不过这个钱，我们在考虑都花的是否值当的呀？有很多男生看透了当下婚姻的成本啊，包括风险，它都是不太对等的。因为结个婚就简简单单投资，我感觉也得小50个呀，是吧？一套房子就20多个啊，你整辆一车，整辆个车30个，是吧？车就10万块钱，30个，然后呢，你再办酒席，这彩礼还没算，你50个够吗？关键是你50个砸进去的话，你如果投进在你给自己投资啊，如果说给自己投资的话，那这个男生我感觉就是人中龙凤，那过得相当潇洒了。是吧？那你就是开的车也是挺哇塞，吃的穿的用的绝对是超越同龄人了。你给自己投资，或者说把这50万干一个买卖，那你就感觉你也是风生水起了。你也不用打工了，你也不用说朝九晚五了，你想干嘛干嘛，你是老板。但如果你把这50万投入到彩礼里面，婚姻里面，你要是过得好幸福还行，万一说退一万步来讲，万一整个半道的那什么了，是不是这不白投资了吗？风险那是相当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所以说很多男生也意识到了这也是有风险的，就不再愿意透支自己和整个家庭了。首先啊，最扎心的真相，彩礼呢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就是一笔钱了，它是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现在就年轻人结婚呢，从来不是说啊你只准备彩礼就行了啊，我要说我就拿一样还行，他分身乏术啊，他叫管的事太多了，我得给彩礼婚房，我是不是全款如果没能力的话。

哇，咱起码得交个首付，装修得不得钱？是不是？买家电，还有这个办婚礼的事儿，三金五金的，还得拍个婚纱照，你哪样你不得万八千块呀？是吧？办酒席、度蜜月、出去旅游干嘛的？婚后还得承担房款呢、车贷呀、日常开销、育儿开支，就是你随便掏一笔账出来，对于普通的工薪家族来说，相当难受。这你要把这些事儿，咱们刚才列的啊，就每一项你都把它解决掉，几乎得掏空你父母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再透支自己未来10年的收入。有可能朋友说了，哎，你这说的有点夸大其词了。那我不跟你犟，你就这几项的话，你自己算一算吧。就是以前这个彩礼吧，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礼数啊，作为一种礼节，是也是表达的一种心意。两家结亲呢，有一个美好的彩头，数额呢是适中的，礼尚往来。女方呢，大多都会是这个收完彩礼吧，就带回小家庭了，补贴新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咱也不知道是谁给传的，这彩礼变了味儿了呢？怎么就单独就是给娘家的了？完变了味儿不说吧，有的也是分地区，现在可能国家也是管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添加彩礼。你有之前啊，有地方要这个十几万啊，还家伙有用的20几万，甚至更高的添加彩礼。你是仙女儿啊，你还是说哪个这个国王的女儿？你是公主啊？那10几20几万的彩礼，有的哥们儿真给出去了。很多时候这笔钱呢，他没带回来，哪去了呢？直接就归女方父母所有了，他不会给你带回小家庭。小家庭的钱，你还得再单独拿出来一部分。你说这个，这好玩吧？对于男生而言啊，买房子那是必须的呀。你结婚了，你能说没有地方住吗？你得找一个多么懂事、多么体贴，是不是多么爱你的女生，说咱俩可以先租房子，那你有点做梦了，是吧？你就对象同意的话，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不能同意。什么？你娶我姑娘，连房子都没有，还租房，可以拉倒吧。所以说，你这结婚的话，男方掏钱买一个房子，那这是一个安家基础，这无可厚非的。买车呢，可能也是生活刚需。你有小孩的，你接送买菜呀，是不是上下学啥的，他也得用这东西啊，这都是刚需。但是呢，掏空咱们的家底儿，背负外债换来的高额彩礼，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说白了就是做买卖的。那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能不能拿出来？人家就说了，我就要18万8的彩礼啊！我虽然咱刚才也说了，这现在是那个国家不允许了，咱打比方说啊，要18万8的，你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这事儿他有商量，咱们还能继续往下谈。如果说人家女方谈这个条件就是18万8，一分不少，人都要这个钱，拿不出来那就废了。是吧？所以这个彩礼的事儿，对于男方来讲，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啊！有很多男生啊，就是无奈的感慨了。我觉得这以前结婚，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那不两个家庭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吗？怎么现在这变了样了呢？现在结婚变成什么样的呢？变成了由男生，就男方一家单方面的付出买单。人家提这个要求了，彩礼呀、三金呐、房和车呀啥的，你稍微有一些犹豫，你就说了，你拉倒吧，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我犹豫一下，我是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事解决。人家直接说了，你不行，你没有那么真心爱我，我不跟你结婚。我犹豫一下，就是不爱了。我跟你说，这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说少要一点？你就说我没有诚意了。啊，你就各种挑毛病。那你实在不行，那咱俩就分手。分手你就说你没有担当，不负责任了。
你说这个风凉话谁不会说呀？那谁的钱他是大风刮来的呀？父母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不应该为了一场未知数的婚礼就彻底的清零。再一个呀，男生不愿意给高额彩礼，也是平等意识的觉醒，不再认同旧式婚恋的不对等规则了。这老一辈的婚姻观念里边吧，说一个大男的啊，一个这个小伙子娶媳妇儿，理所应当应该倾尽所有，女方出嫁无需过多的付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早就跳出了这种陈旧的思维了。新时代的女生很独立，很上进，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不再依附婚姻生存了。以前是那样，以前的女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班上，只能搁家里面缝缝补补的啊，给做个饭，看个孩子。现在你再看看，有很多女的精英，有的女的那个是不是老板，那都做的那个事业啥的，那不比男生次呀。而这个新时代的男生呢，也不再接受婚姻所有成本由男性独自承担的固有规则。越来越多的男生呢，清醒的认知了，说婚姻呢，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合伙，就像是开公司的合伙干一个买卖，他不是说单方面的扶贫和付出。那你一分钱不投，咱俩开个公司，完了还得写个你名，是不是？受益了，你跟我一块儿坐享其成，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就可能说入不敷出了，这个公司要黄了，你直接你撤了。聊到这儿吧，可能很多女生啊就说呀，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彩礼呀？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婚后的生活留一个保障，男生不需要保障吗？对吧，你这话说的，你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这话说的他一点他没平，你要保障，那男生就不需要一点保障吗？于是呢，这男生呢就慢慢啊想通了一个这个问题，婚姻的安全感呢应该是来自两个人的真心啊，包容和责任感，而不是婚前的一笔添加彩礼。这你奔钱来的，我跟你说，最后肯定是因为钱而散，是吧？如果说就是一段感情需要这个男生倾尽所有，背负一些压力，才能换得这个敲门砖，换来入场券，那本身就是不太平等的，对吧？他就是有点像够不着你似的，倾尽所有才能给你娶回家。一个男的如果他倾尽所有只为了结婚，他这辈子没啥出息了。你要说倾尽所有为了让自己，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投身于事业，这是对的。你娶个媳妇儿，你说倾尽所有了，那你别的不干了吗？但是你不要事业了吗？未来怎么生活呢？你倾尽所有了。是吧？你只要求说男生的付出啊，保证我们女性权益，却忽略了男生的压力、风险和付出。就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它是失衡的。就即便说男生啊，他啊当下说愿意为了娶你给这个彩礼钱，咱说句实话，人心里面他是不是也是不平衡的呀？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啊。高彩礼对应的高风险，让年轻人不敢上桌了，人家是不敢放手一搏呀。以前的婚姻是什么呢？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结婚了那真就是一辈子，哪怕是苦一点累一点，大家呢也都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可是现在呢，婚恋的成本居高不下，婚姻的稳定性呢越来越低，不稳当。很多男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了，掏空家底儿是办了一场这个婚礼，办完之后因为三观不合，矛盾不断，最后草草收场，彩礼也下炮了，完人也走了。男生最后什么下场？人财两空呗，父母半辈子积蓄付诸东流，然后呢背了一身外债，成了整个村里面的笑话。以前男生愿意赌，是因为相信，哎，我的付出呢会有回报的，真心可以换来真心。但是现在不太敢赌了，不是说胆小，而是见过太多的
一些遗憾和例子了，他就不敢赌了嘛。啊，年轻人的清醒呢，就是不再赌上全家未来的冲动啊，去做一个选择。

在这儿呢，就想说一些公道话呀。男生抗拒的从来不是彩礼本身，而是变味的添加彩礼和单向付出的规则，包括这毫无保障的牺牲。就是是这个彩礼可以给啊，你可能说你都不要，你要说你不要，你要是你讲，就是我跟你说，我们指定不差事儿，对吧？你要是办事真的是敞亮的话，你说你一分不要，我可能我还得多给你一点，你越要，我跟你说我这越抵触，还越不想给。这适度的彩礼啊，是尊重啊，是仪式感，也是对女方的一个重视。所有理智的男生他是都愿意接受的。没有人会愿意反对充满着诚意的传统礼节，大家所抗拒的就是漫天要价啊，包括这个道德绑架，还有掏空家底的变相索取。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婚姻呢，从来不是靠彩礼多少来衡量诚意的。就以前像咱们父辈，人家没有拿啥啥钱呢，家里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不过一个缝纫机啊，一个自行车，就凤凰牌的呗。说那些谁家有个飞鸽牌的自行车，那都了不起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男生看淡彩礼，拒绝透支的婚姻，本质不是变得冷漠自私，是婚姻观的成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理性自保，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再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世俗的面子牺牲父母的晚年，透支自己的一生啊。这婚姻最好的状态呀，应该是啊双向奔赴啊。

0: 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4: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江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 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林。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

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了，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老歌回忆录再见了。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

0: 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民族音韵当中，让我们并肩行走，边走边听，在这里找到音乐中的大中国。而这一程的半个小时，我们在音乐中的旅行和漫步，我要带你去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之一——山西。山西东依太行，中条山脉，西南两侧濒临黄河，呈表里山河之势，一向是中原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那悠远的历史积淀出丰厚的文化，也作为了汉族民间艺术形式的山西大歌、山西民歌蔚为壮观。

人说山西好风光，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山西民歌。其实呢，它是张帝康谱曲，乔羽先生作词，郭兰英原创的一首山西的民歌，不过是创作歌曲。电影《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传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同时把山西民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山西民歌啊，那山西其实呢是民歌的海洋，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所收集的，像《卫风》《唐风》一共是19篇，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产生于山西。其中像我们在课本当中早就学过的，像《罚檀》《硕鼠》等等名篇，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而山西的民歌地方特色非常的鲜明，艺术风格迥异。山西啊，有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而且各地的民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说，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地区的音乐色彩区，有的呢调式古朴，有的音调高亢，乐型跳跃性大，有着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也有以憨直、泼辣、朴素、抒情见长的，还有时代气息浓郁、感情热烈的，更有灵活自由、富予变化的。那接下来呢，和你共享的这依然是一首山西的左权民歌。左权民歌是一种山西的汉族民歌音乐，在晋中地区左权县。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则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献颂。我们来听这曲《清歌旦下河》，洗衣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神溪左权民歌，青疙瘩下河洗衣裳，亲亲爱爱的人下河洗衣裳，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歌曲吧。我们刚刚说到山西的民歌地方色彩非常的鲜明，大致上可以分为像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而我们听到的这首左权民歌呢，就是属于晋中地区。左权的民歌不同于山西任何地区，它独树一帜，自成脉络，曲调清丽而优美，风格委婉而温柔，意境新颖，诗味浓郁。那和其他地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存在呢，也是要从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上去寻找答案了。其实在早在啊宋元时期，左权的民歌就已经被广泛传唱，家家弦诵。而事实上呢，从现在啊左权民歌大腔的曲牌结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找到宋代唱传、元代散套的痕迹。而这段时期也是左权民歌的成型和盛行阶段。其实啊，比起明清来，我觉得民歌更加贴近生活，它已然成为了民间人们抒发怀抱、寄托情感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了。无论像从最早的左权民歌《五军山诗抄》，还有《辽阳吃事诗抄》等等文集，以及流传至今的像闹五更，还有晋阳烟以及绣荷包等等，这些歌词当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历史的印记。还记得吗？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当中那个小太监啊，曾经不止一次地唱起绣荷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韵当中和你边走边听，共同倾听音乐中的大中国。这一站音乐中的旅行，我们来到了山西。刚刚呢，分享了两曲山西的左权的民歌。那我们说，其实山西100多个县，每个县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这一站我们来到河曲。山西河曲啊，河曲的民歌，它的歌唱内容同样十分的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惊显地方的民俗风情。它采用像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等的文学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简单，旋律优美，音程跳跃比较大，而音调呢比较高亢和辽阔，节奏也是相对自由的，口语化的装饰音比较多，具有着鲜明的山歌的风味。这一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山西河曲民歌《想亲情》。

0: 山西河曲地区的一首山曲《小青青》。其实呢，河曲它的山歌题材形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确定了，但是在山曲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河曲是一击名三省，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了河套和到内蒙古大青山河套一带打短工拉长工的走西口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4: 降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

0: 治病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高俅高太尉要杀林冲的心一直没死啊，不把林冲灭掉，我这干儿子怎么能讨到林冲的老婆呢？他就安排陆虞侯和富安这两条为虎作伥的走狗，带着银两立即到沧州把林冲杀掉。而且这回啊，高俅下了死令，如果不把林冲杀了，你们俩就别回来了。这富安和陆虞侯陆谦一考虑，对呀，这回无论如何也得把林冲灭掉啊，要不我们就回不来了。两人直接就来到了沧州。到了沧州之后，来到了金陵驿馆，先住下呀，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啊，住下之后再研究对策。再说这金陵驿馆是个什么所在呀？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5星级的大酒店，特别的豪华，而且呀，一般的百姓根本没资格住这地方，人家俩是京城来的官啊。两个人住好之后，这一打听，沧州城最有名的大酒楼叫望湘园大酒楼啊，在那儿订了一席上好的酒菜，也就是淮扬大餐，然后就把帖子递出去了。递给谁了呀？沧州城的牢城营的管营，还有就是那个瘦小枯干的差拨。管营和这差拨同时接到了帖子，这打开一看，哟，心里边一愣神啊，太尉府的虞侯请咱们赴宴。你看太尉府的虞侯那官职啊，在京城架鞭子杆，要是撇土了咖，这一下子都能打到三个两个的。可是到了沧州这地面啊，那可就是大官了，皇城根来的官员呢。哎呀，这虞侯请咱们吃饭，而且是太尉府的虞侯，咱去不去呢？他俩就合计上了。要说这差拨呀，你别看他长得瘦小枯干，干不拉瞎的，可有一肚子坏嘴啊。管营大人，这咱哪能不去啊？

呢？马富安也给这二位做了介绍，互相之间通报了姓名，分宾主就落了座了。但是管营和这个差伯呀，怀里边一直揣个小兔子，扑腾扑腾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头没底。功夫不大，酒菜就摆上了。别看他们俩呀，在沧州城大大小小也是个干部，可是这场面呢，他们可见得很少啊。一看点的这菜，呵，都是好吃的，那感情了，沧州城有名的厨子做的。这酒菜一上来，别看没攥桌，但是这差拨呀，够不着的菜可以站起来够。还没等啊，人家让他，你看看，夹起筷子就看好那道菜了，把这管营气的直瞪他。你要不瞪还好点，这一瞪他，他呀站起来，吧嗒一下子把这菜夹起来，哎，扔嘴里了，吧唧吧唧吃的这香啊。这富安和陆虞侯啊，看着心里想笑没敢笑。哎呀，这些个官员呐，跟牢子里这些配军经常打交道，狂傲惯了，咱呐别当回事儿。两个人呐谁也没在乎，推杯换盏，滋喽一口酒是啪嗒一口菜就吃起来了。几杯酒下肚了，得谈正题儿啊。尤其这管营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里边没底呀、啊。二位来到此处有何贵干呢？哎，别忙别忙，咱们呢该喝酒喝酒。来来来，再来一杯。这富安和陆虞侯啊，一杯接一杯的喝。这几杯酒喝完了，一个个呀，这酒兴啊就上来了。你看陆虞侯开始说话了。陆虞侯会说呀，这个人呐，说出来的事儿往往是非常有道理。你看人家先从官场上的事说起。我说二位啊，看年庚大概都快40岁了吧。哎，对对对对，我们俩呀，他33，我呀39。你们难道就想在沧州城待一辈子？想来一旦有机会进京，要是能到太尉府弄个差事啊，走遍全国，可以说没有敢小瞧的。就是在京城啊，这太尉府的官员要是出去，那可以说腰别着扁担横逛，谁也不敢管。你们可知道我们的高俅高太尉和皇上是什么关系吗？哼，两个人呐，过去逛妓院都一块逛，哎，那真是啊，真正的联姻呐。啊，对这个事儿我们听说过，听说过。不过，那是高太尉的事儿，咱们不敢乱议论。我告诉你啊，咱们来了就是朋友。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有事要求你们二位，唠到正题了。哎，那您尽管吩咐，尽管吩咐。3-4个月之前，来了一位配军，姓林，叫林冲啊。哎，有啊，他是京城80万禁军总教头，就是太尉手下的大官。对，这个人呢，必须想办法秘密的给他做掉。啊，叫杀人？哎呀，这事儿太尉知道吧？嗨，这是太尉的军职，这件事啊必须做的人不知鬼不觉。只要把这件事做成了，你们俩今后可以说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嘿，这陆虞侯啊飘飘然的这一说，哎呀，这个差伯和这管营心里边美呀，因为他们要想整死个犯人，也就是配军呐，那可以说是手拿把掐，太容易了。看来过去这些事儿他俩没少干，不过那可是有条件的，光搞嘴忽悠两句那怎么能行啊。不知道太尉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明白人

0: 办事儿。啪，说着话，你看富安准备好两封黄金呐、啊，一封20两啊，往桌子上一放，这是定金，两份各20两。如果事成之后，还有30两啊，一个人50两黄金，这价码可不低呀、啊。高太尉这小衙内一个小小的官二代，认可得到林娘子就能花出这么大的价钱来买林冲的命，这官场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了？差拨管营一瞧，黄澄澄的金子，那可真诱人呐、啊！哎，好办，小事一桩，只要太尉看得起我们，这件事啊，包在我们俩的身上。当时这四个人研究出一条绝妙的计策，要置林冲于死地呀、啊。可是林冲还蒙在鼓里呀、啊。到了第二天呐，这小牢子直接就来到天王堂，见到林冲了。
1: 连教导，管营差拨让您把所用的东西都拿着到点视厅去一趟。
0: 林冲马上来到了点视厅。
2: 林教头，你一晃来了几个月了，现在这天呐已经进入冬天了，这天儿一冷啊，天王堂这地方啊待起来就不得受用了，因为你是柴大官人的朋友啊，看在柴大官人的面子上再照顾照顾您。
0: 离此地也就是东门外15里地有一座大军草料厂，每月收一收草料，要是赶上战时再付付草料。你可别小看这美差呀、啊、到时候送草料的这些民夫合不合格你说了算呐，你还可以卡点油水，哎，不合格的你就不验收，他就交不上货。这权力你要用好了，都不比我们这小当差的差呀。可有一样啊，可千万别出事儿。
3: 尤其是啊，别着火，因为这草啊最怕火。你呀、啊，精点心就行了。
0: 林冲一考虑啊，还有这美差呀、啊，跟着差拨来到了大军草料厂，这才知道。
2: 原来这里有一位老君，这老君呢就是老沛君，他在这管理这草料厂。
0: 再一瞧，四周都是黄土夯制的墙，还有七八间用草把子做的仓牢，就是装粮食的仓库。四下都堆着大草垛呀，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边这一看呐，嗨，这老君面向着火，正在那烤火呢。差拨过来就说了，管营大人今天特派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呀马上跟这林冲办个交割。你看这老君把钥匙拿出来了，交给了林冲，又领着林冲挨个仓牢数了一遍，告诉他仓牢里边有官司封记，还有啊这一堆堆草都有数目，看来这老君呐挺负责任。林冲当过80万禁军总教头，他明白这大军草料厂就是战备的储备库啊，那年头一旦打起仗来，士兵靠的是冷兵器，使用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可是没有战车，也没有战舰，更没有战船，还没有飞机，这行走或者是奔跑主要就是靠战马呀。战马需要什么呢？需要的就是草料。这就说明这草料厂是一个非常的所在之地。
1: 你看这老君跟他交割完了，还特意嘱咐他一番。
3: 这林教头啊，你可一定要精心管理好这草料场啊，这可是国家的物资啊，可千万不能有损失啊。
1: 看看这老君，不光责任心强，而且是境界还不低。可是这么重要的国家财产，在那些奸贼眼里边，有可能为了私利，可以一把火把它烧掉。你说这种狗官在朝廷当政，这国家还能好得了吗？
2: 这老君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完了，行李也卷好了，把那杆花枪留下了。
3: 林教头啊，这火盆还有这盘坛罐罐啊，我就不拿了，留着你用。
1: 又指了指墙上挂着一个大葫芦啊，
3: 林教头，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酒啊，你要是喜欢喝酒的话，出去草料场往东走，也就是二三里路，就有一个小集镇，你把这葫芦啊一亮出来，卖酒酒馆的主人呐，就认识了，就能给你打酒喝，有钱没钱都行，最后啊一个月一结算。
1: 交代完了之后，这老君和差拨就走了，那么这里就留下原来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总教头林冲一个人在这过起日子来了。
2: 你看林冲把那包裹呀放在炕上，
3: 一摸这炕冰凉啊，哎呦，一看这屋子吱呀漏缝啊，那真是土坯墙没有梁，树该把子勒的墙，土锅台连着炕，那油灯就放在炕沿上，呵，这哪是房子？
1: 这位当年的八十万禁军总教头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儿，这心情肯定是很难受啊。自己过去当官的时候那也是国家干部，可是现在他落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多寒酸呐。可是没办法，
3: 林冲这个人是非常守规矩，只要能有生存的条件，不管多苦也不管多难熬，等着吧，等着皇上一旦大赦天下，凭我林冲林教头一生的武艺，照样能报效国家和朝廷。
1: 林冲的想法归想法，可是他还得回到现实中来，这屋子虽然破，得赶紧弄点火烤一烤啊，起码得暖和暖和呀。你看他拿一些柴炭就把它点着了，然后就开始烤火。这烤着烤着就觉得，哎呀，不对劲儿啊，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呐，这肩膀子冻得直哆嗦。猛然间就想起来了，那老君临走的时候说附近有卖酒的地方，
2: 嗨，我呀把酒葫芦灌一楼酒。他就把酒葫芦摘起来，然后把毡笠带着，
1: 这毡笠就是古代年间一种用羊毛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毛制成的四周带着宽檐的一种帽子，能遮遮风挡挡雪，就这东西挺暖和。
2: 毡笠带好了，用那杆花枪挑着那酒葫芦，然后呢把这炭盖上，把钥匙拿出来，把这草厅啊先给它锁上，出了大门口又把草料场的大门再扣上，
1: 直接就奔这小集镇去了。刚走不远，天就暗下来了，不大会儿啊，这雪就飘下来了。
3: 呵，这飘的可是鹅毛大雪呀。林冲是脚踏积雪，背倚着北风，
1: 走了也就是不到半里多路，猛然间一抬头，看见有一座古庙，
0: 是一座山神庙。
1: 林冲来到庙前，心里边暗暗的许愿，看来林冲啊还挺迷信，
3: 希望神灵保佑，改日啊我一定来上一炷香。
1: 就这么着，他又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这回看见了前边有一座小集镇，他就来到了一个酒店。这酒店的人一瞧明白了，大军草料厂又换人了。
0: 哎，我说您是新来的啊？
1: 林冲微微一笑，是点了点头，就把散碎银子拿出来了，把酒打满了，又买了二斤熟牛肉，让这个店主啊给切一切。吹好了牛肉，一转身就奔大军草料厂回来了。他刚走几步，一看这雪呀是越下越大，天地间是一片的白呀。林冲踏着积雪，迎着北风，回到了大军草料厂。他开开了锁，推开了门，再往里一瞧，哎呀，心里边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0: 怎么回事啊？
1: 哎，那间枝桠漏缝的破草房子被雪压倒了，结果就因为这积雪太大，把这草房子压倒了，林冲才捡了一条命啊。林冲当时怎么合计的？
3: 哎呀，这雪把这房子压倒了，我赶紧看看这火灭没灭呀，万一这要留下了火星子，把草点着了可就麻烦了，
1: 要是那样一来，我可就犯了十恶不赦的死罪了。
3: 他赶快呀就找一个破棍子扒拉扒拉，一看呐，这场大雪早就把那炭火熄灭了，这心里边啊才踏实一些。
1: 可是这时候林冲在大雪中这一站，哎呀，今天晚上我何处安身呢？我得有个住的地方啊。他四外看了看，还真就没地方，怎么办呢？哎，他想起来了，我赶紧呐把我那棉被拽出来，离这不远有一座古庙啊，
3: 嗨，我拿着铺盖卷啊到古庙先维持一个晚上，赶明个天亮了再说。
1: 他把铺盖卷拎好了，用花枪挑着酒葫芦，把这院落的大门给锁上，然后直接就奔这古庙来了。那么这段情景啊是非常的感人呐。有这么一出京戏叫野猪林，那林冲的扮演者就是著名的京剧演员李少春。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台词：大雪飘扑人面，素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枯酒未愁烦。林冲来到这山神庙，这才演出来下段书：林冲报仇雪恨，逼上梁山。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

0: 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志，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3: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

0: 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5: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7: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8: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0: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9: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1: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2: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3: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8: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8: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 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8: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1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3: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8: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3: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8: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18: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2: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1: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2: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滤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滤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1: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2: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1: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3: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

0: 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1: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2: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3: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1: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2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5: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3: 当然在

0: 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学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3: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4: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5: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4: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6: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四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6: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京宇的报道。
18: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19: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20: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而且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18: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职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1: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8: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2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21: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18: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2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2: 接电话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21: 对对对对。
2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21: 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
18: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23: 对，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2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 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8: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0: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

0: 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1: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2: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3: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2: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3: 对，就是我们。
2: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3: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2: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4: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五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二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万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执照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执照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万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6: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
5: 去。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给我做个零分，
7: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5: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是吧？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哎，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0: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9: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五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9: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10: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

0: 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3: 现场视频显示，十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奥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2: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4: 中国海警三艘奥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奥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5: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4: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5: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4: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 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滑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菲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5: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它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4: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5: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那么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7: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7: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7: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7: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7: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1.0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七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16: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4: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16: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4: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17: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4: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17: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5: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